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那么今年呢，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呢？
1: 据介绍，今年双一流高校当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呢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0: 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都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1: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

0: 具身智能专业，那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今年众多优质高校都宣布扩招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等 AI 类新专业扎堆上新，本质呢是高等教育紧跟产业需求升级，给考生拓宽了冲名校的通道。但是呢也需要理性的看待，风口专业呢迭代速度快，不要盲目的追热报考，结合自身的兴趣与院校学科实力选方向，才能够真正接住扩招的红利。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那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那坚决依法惩治。
3: 是的，我们看到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 34.9 万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 14.4 万人。95% 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五年来71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
1: 近五年来7000多名孩子考上大学了，希望他们从此走上正路啊。
3: 对，
1: 这个未成年人的心智呢是不成熟的，这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内因。但是呢，家庭、学校、社会、法治等外在的环境呢，其实也影响着孩子对世界的认知。那经过研究，有这样几种情况影响孩子成长：一是监护缺位、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父母离异以后相互推诿，这些呢对孩子内心呢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另外呢，隔代监护也存在着溺爱的这样一些情况吧，比较普遍。还有就是极端教育方式也对孩子成长影响特别大，暴力管教、放任溺爱都不可取。另外呢，家庭环境负面熏陶、经济困难也是诱发孩子走上犯罪的这样一个因素。我们大家都说呢，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既要关心那些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的孩子，对于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长歪了的这种小苗呢，我们也得给予关爱，甚至说给予更多的关爱，他们同样是我们的孩子。
0: 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还真的提起注意了啊。公安部近日公布了五起电诈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引发了关注。那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提升，公众对于00和加开头的境外来电啊，或许已经具备较强的甄别能力了。但是如果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您还是否能保持警惕呢？
3: 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反诈民警介绍，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那么另一部手机呢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这俩手机啊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了语音中转，使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正常号码。此外，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宽带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0: 是，那为什么这一手段成为了新方法呢？反诈部门分析啊，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可规避境外来电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二是设备门槛低，两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搭建，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三是诈骗分子呢常以高薪兼职，只需两部手机拨号、日结佣金等为诱饵，诱骗公众充当工具人，自己呢则躲在境外远程操控。
3: 面对翻新的骗术，公众该如何防范呢？警方提醒，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是陌生人提到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
0: 特别要注意的是呢，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电话卡或者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将被依法追究刑责。

0: 同时呢，公众要留意啊，96110的来电预警，发现可疑的手机口的窝点或者是兼职广告等等，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嗯，大家一定要引起警惕，它主要是能给你日结佣金，它就是一个诱饵啊。
0: 嗯，
1: 所以还是得引起警惕啊。再来说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今后啊，这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就上牌。
0: 嗯，
1: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哎，这个信息实现了共享，实现了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0: 嗯，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次的政策呢，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呢，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于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2: 可以说，两部门打通机动车合格证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实现当天购车、当天上牌，是政务数字化落实到民生实处的带来的一种福利。我们希望更多的部门呢打破壁垒，实现信息共享，为企业个人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做好基础工作提供便利。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福建炮药杨梅事情啊，引发了关注。记者呢也是走访了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果品区啊，了解到这一行业风波的影响呢，现在已经波及到了部分在售的浙江杨梅。
2: 对，就是福建这边出了问题之后呢，那么浙江杨梅好像也跟着受了点影响。那么行情受到了影响，一位上海果品批发商户向记者说了，市场走访中啊，商户们提到最多的词儿啊，就是便宜，再一个就是亏本了。受此风波波及，部分浙江杨梅的批发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1: 是的，那价格打下来很多了，差好几十呢。果品区的一位商户啊，向记者举例说，往年啊，其档口的浙江杨梅一箱要卖到138块钱，而现在呢，就卖110块钱。
3: 那从这件事儿来看呢，就是当消费者难辨这个杨梅的产地和品质的时候，只能用整体避险的这样的方式来投票。那最终呢，让大批合规的果农为少数违规者的恶行买单。可以说舌尖的安全呢，一地失信，全行业承压。如果说我们要从这件事当中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所有从事食品种植加工的企业和个人都要守住诚实做人、本分经商的这样一个底线。当有人动歪脑筋、歪心思的时候，全行业都有可能跟着倒霉。
1: 对，这就是一颗老鼠屎搅了一锅汤啊。
2: 对，是我们再来说说科技方面的一个话题啊。最近6月23号，火山引擎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大会，它是集中发布了豆包大模型 2.1， 还有视频、图像、音频等多款新模型，并升级面向 Agent 云服务体系。
1: 那根据火山引擎的披露啊，截至2026年6月份，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80万亿，那过去一年增长超过10倍。IDC 数据显示，在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这个火山引擎以 49.5% 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2: 是的，我们看到这次大会发布的主力模型，包括它的 2.1 Pro， 包括编程智能体、视觉语言模型三大核心能力也是实现了一个跃升。多项评测表现优于Cloud Ops 4.6， 正式跨越了生产及质变点啊。
1: 那在本次 FOSS 大会上呢，最新的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Cadence 2.5 首次亮相，预计呢将于7月份正式上线。那据介绍呢， Cadence 2.5 实现了30秒单段原生视频直出，最多支持50个全模态素材联合生成，保持画面一致性的局部编辑三项能力提升。
2: 是的，我们看到据悉目前已有超过110万企业和个人使用火山方舟大模型服务，年 token 调用量超过10000亿的企业已达200家，半年内增长了一倍，覆盖互联网、金融、汽车以及制造等多个行业。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举行的链博会啊。那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升级，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政府代表团、跨国企业集中亮相，持续释放外资看好中国产业链、加码在华合作的明确信号。
2: 苹果公司亚洲采购及运营管理的副总裁表示，苹果公司在中国已经深耕了30年，在苹果全球200家最重要的供应商里，有80%在中国有生产基地。他们认为，中国的供应商和制造业不断创新、不断探索、不断追求完美的精神，对他们非常重要。
1: 那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说，磁源经济的提出和算电协同是非常好的高屋建瓴的战略。他说，我们觉得中国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英特尔呢在华经营对未来的经营充满信心。
2: 再来看一下，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一个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那么报告显示呢，国际城市间顶尖科学家流动规模排名前50的城市中，流动学者数合计7131人。那么其中呢，北京以450人的学者流动规模位居第二位，展现了比较高的国际科研合作活跃度。
1: 那城市作为科研合作的实体节点，正在展现出更广泛、更多元的网络化连接特征。数据显示，亚洲是顶尖人才流入规模最大的大洲，其中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当中的表现更加积极。国际城市间顶尖科学家流动规模前50的城市当中呢，中国城市占据10席，北京、上海、香港、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深圳、成都、西安上榜。
2: 是， 所以也想问一下曹老师啊，现在有的专家就说呢，其实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走向开放协同啊，其实人才竞争是关键，它不在于说留得住，而在于留得通啊，就是流通起来。只有促进这种人才在全球的流动，才能持续的激发创新活力。哎，您怎么看待这种人才跟当年您跑科技口当记者的时候的这种区别或这种提升呢？
3: 如果一个人总在一个地儿待着的话，他难免就思想呢有一些固化，是吧？大家只有相互交流，思想碰撞，有些新东西才能产生。
2: 对，
3: 我觉得这种交流呢是非常有必要的。
2: 这种国际间的这种交流就更有必要哈。
3: 对，
2: 拓展思维。
3: 对，当你这个一个地区的科技发展就是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交流是必然的，因为要有新东西不断产生嘛，你要吸收新的营养。那一方面呢是你自己闷头来进行开发，还一个呢，哎，经常交流以后，大家有碰撞以后，哎，新思路出来了，对于推动你当地产业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
2: 之前看一个报道说，说人啊，这个活动半径得尽量大。你尽量大的话你就不会抑郁因为你能看到不同的事物，因为你总是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的话，难免会身体和身心进入到一种自动驾驶模式，就没有更多的脑细胞或者被激发被开发被释放出来被激活啊，所以这种流动还是有必要的。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3: 一边是三秒出方案的效率提升，一边是信息失真的潜在风险。当高考志愿填报遇上人工智能，是如虎添翼还是饮鸩止渴？有家长熟练使用不同平台，同时向不同的 AI 工具提问，也有学生呢坚持线下咨询，对算法推荐保持警惕。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介入人生选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记者胡运清，和他一起聊聊 AI 填报志愿的话题。运清你好。哎，在这个你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愿意使用这个 AI 给孩子辅助填报志愿的家长多不多？大概占多大的比例？他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主要做些什么呢？
4: 因为咱们在前几天那个高考结束之后，其实很多高校都开始举办这种高招咨询会，我也在很多的这个高校咨询会现场都去问了不少考生和家长，愿意使用 AI 辅助填报志愿的家长是占了绝大多数，我保守估计是有七成以上，但是使用方式差别很大，有的我听起来感觉就是特别依赖，就是每天都要去跟他聊聊查查，有的呢是仅做参考，有的呢像我也问到有一个是学计算机出身的卞先生，他是三个 AI 同时交叉验证。所以具体来说，就是家长使用 AI 吧，它主要是做三件事儿。一个呢是信息的筛选，快速获取院校的这个专业介绍、历年分数线、就业方向等这个基础信息。第二个是方案的生成，他们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孩子的这些平时的分数排名、意向地区直接输入到 AI 里边，然后让 AI 推荐一个充文保的志愿组合。三是答疑咨询，针对特定专业或者学校的细节进行追问，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啊，这个专业历年的保研率怎么样，就业率怎么样等等。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使用这个 AI 的家长中，其实真正会用的我感觉并不是特别特别多啊，因为很多家长感觉只是简单输入分数让 AI 推荐，他们还不是特别就是有这种交叉验证的意识。你像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卞先生，他是我采访当中比较少数的这种非常理性的使用者，他告诉我说，筛选就是信息筛选的话 AI 效率确实非常高，但是确认信息是不是要准确，他觉得一定是要交叉验证，不光是多个 AI 交叉验证，也要去跟历届的包括往年的一些资料，包括身边的这些专业的人士去交叉验证。更多家长呢可能是处于这种半信半疑的状态，就是我既想享受效率，但又担心被带偏，但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去解决它。
3: 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大家抓住一个工具以后呢，不管会不会用都去努力的去使用它，去获得一些信息。那些懂得使用的，他肯定是在这里边使用过程当中他会更加获益，是吧？这个和人工搜集材料相比啊，我们想这个 AI 的效率呢一定是 比较高，快出很多倍啊。那不过 AI 搜集的这个数据和材料呢，我们想它应该都是过去的，甚至说有些是过时的。那人工智能目前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在提供给提供信息的当中呢，难免出现一些比如说他正经八经的来胡说八道的这样一些情况。那对此呢，家长和考生抱有什么样一个态度，是不是影响了他们对 AI 的这种使用呢？
4: 对，因为其实在采访过程中大家都提到了 AI 的效率优势，其实咱们这个也不用多说，确实是很有效率，但是超过半数的都跟我提过这个数据陷阱。家长卞先生他是作为专业人士，他对 AI 的弊端看得非常的透。他说好的一方面是信息很快很全，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你非常容易被他眩晕，他用了眩晕这个词啊。他说你像他作为一个理工男啊，他就感觉到这个 AI 说的这个是感觉又是富有情感且让你非常相信他，就是说的非常非常说我非常确定怎么怎么样，我相信您的孩子一定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质对你质疑之后，他就会立马说哦，对，您说的对，是我说错了，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说这次肯定没问题了。然后你可能听到这个话，你说哎呀，你看我质疑的他，他说没问题了，你可能就不下一步了。结果他因为是很多个 AI 去认证，而且还去问身边的人，他就发现还是有问题的。他就又反过来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对方就是这个 AI 就会说，哦，是的，这个您提的是，我立马改正，就是态度非常的好。但是你说就是你这个，如果你心里没数，你听他的，你说他会为你负责任吗？他也不会。所以说他就说你的家长这个对这你真的要心里有数，要去打一个问号。
2: 好，非常感谢运清。总之一句话，还是希望考生和家长们，第一呢先不要紧张，第二呢一定要认准官方的媒体以及官方的一些平台来进行志愿填报啊。AI 顶多是个助手，
1: 对，
2: 千万不能完全听他的。
1: 就他确实存在有的时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情况
2: 出现了幻觉，但是对咱来讲影响可够大的啊，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可以了。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氝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氵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人也。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早餐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们单位最近组织体检了，他之前体检呢一直是这个胆囊壁不够光滑，欠光滑，但这次他是胆结石了。我就和他分析你为什么会胆结石呢，然后他就说自己的生活习惯，熬夜常年不吃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6: 对，就是在不吃早餐的罪可多了啊，就这打引号的吧，有的老师给评价出来不吃早餐八宗罪，其中一条就是会导致胆结石，这是在那个八个罪当中的一个。
5: 但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吃早餐我就胆结石了呢？
6: 首先第一点啊，这要有个过程，不是三顿两顿就能导致的。
5: 它是常年不吃早餐。
6: 有的孩子从妈妈上初一的第一天，给他那个零钱，让他去买早餐，他可以三年没吃早餐，把零食用作玩游戏，用作买街边的这些小零食。妈妈不知道，这个三年的积累就很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变成了一系列的病，对身体的严重的损害。那么，因为我们是学食品出身吧，但是我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说说你听听啊。就是说不吃早餐的话，胆汁它会经过一夜，因为你从昨天的八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将近了12个小时，是全天所有餐之间最长的一个时间。那么10个小时、11、12小时你都可以放弃不吃，再坚持到中午，你想想是多长的时间。在这个一漫长的时间之内，你的胆囊里边会积存很多的这种胆汁，胆汁它是需要因为此食物来刺激它进行工作，然后有利于这个胆汁，它工作了它才有这个，等于是活起来才能被利用，利用了它就不至于说长期的堆积在你这个胆囊里边，慢慢的它形成了
5: 这个胆囊壁不光滑，
6: 对，
5: 甚至形成结石了，
6: 形成胆囊壁不光滑而导致慢最终的一个结石。所以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你用它才能对自己本身对胆囊是一个保护，你不用它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导致了它慢慢的就是不被利用而导致它形成的疾病，
5: 它都分泌好了，就等着消化你要吃进来的食物呢。
6: 哎，对，你看我绕了半天都没有你说这句经典。
5: 然后呢，你又没有食物让它消化。
6: 哎，对，等于是让它不能说废弃了吧？它也变成一种麻烦了。
5: 就慢慢的，天长日久，这个习惯常年都是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胆结石了。
6: 胆结石。
5: 刚才徐静老师说了，不吃早餐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哈，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我晚上睡得挺晚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可能需要熬夜，第二天早晨我起不了那么早，我起来就10点多了，我再撑一撑就11、12点我就吃午饭了。那我这早餐我确实是吃不上。
6: 其实严格的讲，他出来就睡醒了以后再吃这顿饭不能叫早餐了，可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算他一天当中的第一餐，这么说是有道理。他是不管是几点，这个第一餐睡醒了以后半个小时、20分钟的时候是应该吃饭的。不管你这个点是几点醒，但你说你12点才醒，你一定不会晚上8点就睡，你肯定会顺延，就有可能到晚上12点。有这样的班呢，以前我们接触的工人师傅有这种班叫中班，所谓的中班就是中午才起床，但是他也不会天黑睡觉，他会到半夜凌晨以后1点甚至2点才睡。我倒是这种建议就是形成一个规律，如果总上这个班的话，12点吃第一餐必须要吃，您到4、5点、5、6点吃第二餐，到晚上就是您因为1点多才睡嘛，夜里甚至2点，
5: 对呀，
6: 您到10点多吃晚上那餐，到您2点您还有3个小时、2个多小时的消化时间呢。 三餐基本上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的，就是换句话说，每餐之间有五六个小时，是吧？然后呢，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加上您的睡眠的八个小时，
5: 嗯，
6: 这样才形成24小时，3、5、15。加上您睡眠的八个小时，形成了我们一个昼夜的24小时。
5: 就您说的非常对，一日三餐哈，
6: 有
5: 的时候你觉得啊，我不吃早餐了，可是你来一顿夜宵，你实际上还吃了三顿。
6: 对，还吃了三顿。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真是工作需要，没有办法，只能吃，那个三餐，只能这么安排的。我说的不涵盖就是不起，
5: 嗯，
6: 然后明明不是工作需要，就是耗。然后明明8点起可以做一些家务，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运动，我不起，我非要耗到10点甚至11点我才起。十点十一点起了，我觉着哦，再过2小时就中午饭了呗，然后我就不吃了，就剩到中午，这样已经跟头天晚上相对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了，我不吃了。到晚饭的时候呢，他按时吃，那不他就两餐吗？
5: 嗯，
6: 两餐他就觉着这样吃有点亏待自己哈，怎么办呢？在宵夜的过程中，他绝对不会少于他早餐的量，他会在晚上足足的给自己加一顿，
5: 嗯，
6: 这样长期以后不胖才怪呢。
5: 马不吃夜草不肥哈，
6: 他一定会胖的
5: 啊，
6: 他消耗的比较少，他又懒，嗯，比较懒，不愿意动，早晨懒就是不起床，这些都会导致他身体的肥胖，一定的。
5: 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吃早餐容易胖哈。
6: 嗯，
5: 我这有一数据。他说有一项调查呀，对3600人跟踪调查18年，研究发现哈，每周吃不到3次早餐的人和每周吃3次以上的早餐人相比啊，他平均体重会重大概4斤。
6: 嗯，
5: 就是有早餐习惯的人哈，
6: 明白，
5: 他体重还要低啊。那进一步分析发现，每天规律的吃早餐的人，他腹部肥胖的危险会下降22%。体重超标的风险会下降20%，所以说呀，这个不吃早餐想减肥这事儿哈，基本上不可能。
6: 对，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
5: 嗯，
6: 甚至不吃早餐，有可能像刚才米夏说的，到肥胖了。
5: 嗯，
6: 对，其实我觉得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餐比较有规律的这样饮食的话，形成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其实这个就是。年头很多了，或者长期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单单是肥胖或者一些胆结石啊、慢病，你如果一系列这样坚持的话，人的这个整个身体是需要规律的。
5: 嗯，
6: 好多人身体坏了，其实还是坏在没规律上了，甚至说没规矩，吃饭的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我这里头也有一个数据是特别大型的，对29206名没有糖尿病的，就是没有病的这种男性。跟踪了调查了16年，发现和每天规律吃三餐能相比，每天不吃早餐而只吃1到2餐的男性，糖尿病的风险会上升25%。
5: 哦，就更容易得糖尿病，
6: 更容易得糖尿病，不单是胆结石、肥胖，还有糖尿病。它是12年得出来的这种数据的证明，但是12年是往前倒了16年的一个跟踪采访。
5: 哦，
6: 对，糖尿病现在也算是得的相当多的一种慢病吧。
5: 对，
6: 尤其在男性当中。
5: 嗯，
6: 所以他这风险如果不吃的话会提升25%，这个25%的比例是算很大的。
5: 对，而且糖尿病这种病如果一旦得就不可逆。
6: 哎，对，
5: 但一辈子
6: 伴随终生。
5: 对，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防患于未然。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不吃早餐有很多危害，比如说会使自己容易肥胖，容易罹患糖尿病哈、高血压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群朋友哈，他说我早上起来吧，我真的没有食欲，就是家人可能把早餐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真的不想吃。
2: 嗯，这样的朋友确实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吃早餐的借口，还是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有好的习惯的朋友，他不吃早餐他受不了，这是好的习惯。那么如果真的是早上起来特别没有食欲的话，有两点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说要起床的时间距离吃饭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好做到，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睡20分钟呢。如果考虑到多睡20分钟和早餐哪个更重要的话，我觉得是早起20分钟吃早餐更重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早餐的思路啊放得宽一点。以前包括我们自己，早餐很单调，他就觉得清汤挂水的也不能刺激食欲。其实想的宽一点呢，像小馄饨呀或者菜的素的这种小包子，要有一点味道在里边。它可能单纯的比牛奶和鸡蛋呀味道就有点太寡淡，
1: 不必太寡淡、
2: 不必太寡淡，而且种类呢可以丰富一些。包括蔬菜，一些小的凉拌菜，甚至像坚果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充足，就是把它放在早餐之内。怎么好吃，就这种好吃绝对不是说过于油或者过于甜，还是一个搭配，上面搭配的丰富一些，哪怕这个吃两口那个吃两口，它可能会也是有一点点量的吧。
1: 那等于徐静老师给这些朋友哈，就是早餐没有食欲的朋友两个这个
2: 建议。
1: 第一个就是稍微早点起床，
2: 稍微早点
1: 让这个起床的时间和你的早餐中间有间隔，20分钟差不多了。

0: 你的食欲可能被调动起来了，你的胃肠可能苏醒过来了。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不必让早餐过于寡淡，
1: 对，
0: 可以吃点有馅儿的哈，这个有味儿的。
1: 对，
0: 这样呢可能您就有食欲了，有早餐的食欲了。
1: 对，
0: 我们这期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但是我们按照什么标准来打分呢？下面就请徐静老师给我们说说我们打分按什么标准来。
1: 好吧，我首先说这个给早餐打分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知名的营养专家哈，农业大学的教授范志红老师他提出的。当然这个打分我觉着非常非常赞同，把这个整个早餐非常细化，如果按照这个打分来做这样吃的话，你就对自己应该说是太好了，
0: 是负责任的，
1: 是负责的，最起码说是负责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看看有没有淀粉类的食物，这个大部分听众朋友能做到，早餐吃点粮食，这个基本上还都能做到哈，或者面包啊谷物类的东西，如果相当于有半碗米饭，您就可以先首先得到20分，先吃了半碗米饭，可以就半碗米饭的量啊，换成
0: 喝点粥啊，或者吃半个馒头啊，
1: 对，或者超过这个量的主食也可以，因为毕竟我们俩是女士，那男士可能小半碗就略显少一点，就比他更多的主食就得20分。如果在您这主食当中还都不是精白米面，像我们常说的粗细搭配就更好了，有一点芋头啊、山药啊这种薯类，有点红小豆啊，半个窝头好像惨点吧，就是说发糕类的吧，
0: 有点粗粮，有点谷物。
1: 现在咱们好像很少绝对吃窝头了，
0: 最
1: 怎么着也得是面粉、豆粉和玉米粉、小枣什么红糖做的发糕，有点杂粮吧，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分，这就变成了30分了吧，主食占30分。那么呢，早餐中呢一定要有含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这个做起来也不难，我们基本上早餐都有鸡蛋和牛奶，这两个就是算优质蛋白质。
0: 牛奶，那我们要吃到什么量呢？
1: 牛奶其实我就是范老这上说的是100克，其实牛奶和酸奶我基本上一喝就是一袋或者一盒。
0: 对呀，
1: 很难，
0: 更多一点，是吧？
1: 多一点没有关系，起码我有，就是鸡蛋一个，如果我们听众是老年朋友那就是半个也没有问题哈，因为我们推荐量是25到50克，正好是半个到一个。有一点点的酱牛肉，或者说类似于肉制品吧，酱牛肉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推荐的。吃一点儿，有好多同事朋友的早餐有豆浆，或者豆干，用豆干拌点菜的
0: 豆制品。
1: 我们以上说的奶类、鸡蛋，还有一点点的肉制品和豆制品，它们通通都含有优质蛋白质。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蛋白质，不是说让您把这些全都吃了，那不可能，一个早餐哈，吃了就是20分，
0: 就是吃到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1: 啊。对，一种就可以了。实际上我倒是觉着怎么也得两种吧，要两种就是30分。
0: 比如说您既喝了牛奶还吃了鸡蛋，您就可以得这个
1: 30分。或者我既吃了牛奶，我又吃了点豆制品、豆腐干，我也可以得到30。这个首先我们啊这里插一句，绝对不是特别高的标准，是应该早餐就应该达到的，是吧？
0: 这属于基本的，
1: 基本的。刚才说的粮食有点杂粮，完了我们说的是优质蛋白质，
0: 这加起来就是60分。
1: 哎，优质蛋白质，对，
0: 这其实已经及格线了，其实也没费什么事儿哈。
1: 你总结的特别好，我们真正理想的早餐应该分4类，以后我们还要给别的加分。最不能保证，就不能保证特别好的早餐，也应该有2种。就我们刚才说的这2种，你说了已经及格了。
0: 对，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
1: 蛋白质这个最好的也有。那么我为了让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就要加进去蔬菜。一加一个蔬菜，我们又可以15分。加水果又可以15分。如果是两者兼有的话，既有蔬菜，有点水果，就是20分。
0: 这之前我们说碳水化合物哈，还有这个蛋白质，如果都吃好了，吃的足了，那就是60分。
1: 对，
0: 再加上如果有蔬菜的话，那这个早餐就已经是80分。
1: 80分了。其实蔬菜水果在我们早餐当中啊，确实很重要。大家比较习惯把水果放在加餐，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在90点钟吧。但是加餐和早点归结起来，总体还应该算早餐。所以兼得。那么蔬菜和水果可提供膳食纤维。 一些矿物质，钾呀、镁呀、钙呀、维 C 呀，还有多种保健成分。水果和蔬菜这个好处，真的不亚于那个蛋白质和淀粉类的食物，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有一个口号就是现在讲，就是每天要一次水果。并不要说不是说水果多也好，每天一次，但是比较推荐的就三餐都有蔬菜。尽量做到早中晚三餐都带一些青菜，对身体很好。
0: 这个是有必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的，
1: 提示一下的。
0: 好多人早餐是没有蔬菜的，
1: 可能大家也觉得早餐呀做蔬菜比较麻烦，但是我们想的蔬菜并不是让您起油锅炝锅，然后再煸炒
0: 烹炸的，
1: 不是，绝对不是。你一个小的西红柿、小的番茄或者一些菜心儿。
0: 有点凉，
1: 肠胃能接受的，像我们正常的孩子吃一点凉拌菜也没有问题。再有就是焯拌菜，稍微用过水一断生，焯一下就可以给他吃。
0: 对，
1: 我们现在的买蔬菜远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得多得多，就是超市里边还是满目都是绿叶菜的，给他加一些蔬菜在里面，中间呢加餐再吃一个水果，这样的早点呢就算比较。应该说营养素很全面的了，但我们分还不够100分，
0: 对啊，
1: 是吧？
0: 我们只有80分啊，那20分是什么呀？
1: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0: 哦，早餐里要有坚果。
1: 哎，比如核桃啊，或者说花生啊、杏仁啊、开心果啊，这些都可以。如果吃两种或者混合的果仁，就可以得到20分。
0: 哦，
1: 正好是100分，对吧？
0: 正好是100。
1: 哎，所谓的两种呢，其实我见好多家长这样给孩子吃，他就把核桃，像什么腰果这些果仁啊，他有几种给他混在一起。那么小孩抓一小把，不要求多啊，抓一小把他就能够吃到里边好几样的坚果，既不超量，又可以吃的口味比较多，而且营养比较均衡，
0: 这20分就得到了。
1: 这20分就得到了。如果是这种早餐，你给孩子吃吧，他绝对不会到10点半、11点就饿了。孩子如果在10点多、11点一饿的话，特别容易有类似低血糖的这种感觉或者症状，倒不一定说真的就发生低血糖很严重，这个时候对他的学习的就集中精力有很大的影响。
0: 不是他不集中精力，
1: 不是他不集中，
0: 是他自己没有集中精力的能力和、
1: 他已经把那些营养消耗掉了，供应大脑这个葡萄糖他也不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脑子不跟着老师转，就老师说什么他也傻傻的坐着，眼睛瞪着，但他已经都不转了，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一定跟他早餐吃的不够充足，或者说营养这些能量，他总的能量坚持不到他中午有很大关系。按照我们刚才这100分吃的话没有问题，一定是够的。
0: 这100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早餐了哈。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能坚持这样吃早餐的话，常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身体。
1: 好的习惯不是说今天做到了明天就显现的，它包括对身体导致疾病的过程，也不是今天我这么做明天就发生的，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过多少年返回来一看一定是有益的。所以早餐一定要孩子、大人、老人都应该坚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谈恋爱方面呀、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在这儿要和各位年轻人分享一下。首先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你的女朋友肯定会时不常地提出一些貌似无理的小要求，在这个时候你们千万不要着急。不过唯独有一个小要求，在女方提出来之后，你们就一定要小心了，那就是当你的女朋友提出来要看你的手机的时候，你们就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一般只会有以下两种情况发生。情况一是，你就是不给他看，他立刻就会对你发火。
2: 好啊，一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吧？你跟我说实话，手机里到底有什么？
0: 第二种情况是，你非常坦然地说：“行啊，想看我手机是吧？拿去，随便看。”在这个时候，你的女朋友也一定会立刻发火。
2: 好啊，手挺快呀，提前都删光了是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以前手机里到底都有啥？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大学学长，这大学眼看着就要毕业了，手里头啊还有一堆没有怎么用过的大学课本，我就想在学校里摆个摊把它给卖了，但是摆了两天的摊愣是没卖出去。而就在我不远处摆摊的另外一个同学，摆了没有半个小时，手里的二手课本就已经卖的差不多了。我当时非常的生气啊，我就走过去想取取经，而我走到近前一看，只见他在这些崭新的大学课本旁边摆着一张 A4 纸，上面打印着几个大字，这几个大字分别是：从大一到大四的所有大学课本99信由不考成绩单为证。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文艺青年，在这里呢有一些心得和体会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我总结下来，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啊，越是在公共场合，越要在乱中求进的时候，手中捧上一本厚书看，切记一定要是外文书，什么公车、地铁、星巴克，甚至是必胜客，总之不管到了哪里，书不离手就对了。而且切记看什么 iPhone、iPad 啊，吸取我的经验啊，用电子产品装蒜是一时的，因为电子产品升级换代太快，唯有纸质书籍才是文艺青年永恒的装蒜利器。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结，这生活的艺术啊，在于有度。
1: 虚心过头就是虚伪，
0: 自信过头那就是傲慢，
1: 原则过头就是僵化，
0: 高兴过头了那就成放纵了，
1: 威严过头就成摆谱，
0: 随和过头了那就成盲从了，
1: 胆大过头那就是张狂，
0: 直率过了头有的时候吧就会变成草率了，
1: 幽默过头那叫臭贫。
0: 对，门可不是那样，
1: 我们欢乐正前方一直是介于快哭了和快疯了之间的一档节目，
0: 正所谓张弛有度，
1: 不温不火，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儿在说长道短，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温馨的故事。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远的不说，就说我们欢乐正前方的监制玲玲姐，那家里的小宝贝儿那是一天比一天懂事儿。
1: 本来都说这小棉袄啊是得等闺女大了当妈的老了才能体会得到，可没成想玲玲姐家的小宝贝儿让她妈妈提前体会了一把什么叫闺女和当妈的永远是一条心。特殊任务，
0: 话说上个周末，玲玲姐老公他们单位一女同事吧，来找玲玲姐老公聊工作。这俩人吧，聊得特别特别的认真，一下从早上就聊到晚上了。那女同事呢，还一点走的意思都没有。这玲玲姐呢，本来就一肚子不高兴，没地儿发泄，就只好呢带着自己的闺女啊，躲到卧室里去了。可是这人只要心里有事儿吧，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在脸上，所以咱玲玲姐进了卧室之后，就一直在那唉声叹气。这玲玲姐家的小伙伴吧，好像也看出点了什么，于是乎小声问她妈：“
1: 妈妈，你这是怎么啦？”
0: 玲玲姐听闺女这么一问，自己就没憋住，就跟姑娘抱怨了一句：“
1: 哎呀，你说天都这么晚了，你爸怎么还和他们单位那小张阿姨聊天啊？你说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上班再说呀？”
0: 听了妈妈的话，这玲玲姐家的小宝贝儿特别自信的自告奋勇道：“
1: 妈妈，这个事儿好办，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能去客厅把那个小张阿姨给哭走。”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作为一个文艺青年，看到了很多文艺作品里啊，都对爱情有这样的描述，人们经常会在小说里面写：你一定能在你的人生的某个拐角处遇到你梦想多年的爱情。看到这样的文字啊，不禁让我是既感慨又伤感。由此我就想到，有可能我呀跟小说里面描写的人物不太一样，我想我的人生啊，很可能他就是个圆。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工作多年，我深深的知道锣鼓听音儿，说话听声这个道理。在这儿，我只想向广大女同胞说一句话，那就是在公司里，如果好多人都说你长得像女学生，那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你看上去长得很年轻。

0: 轻，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长得有点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我总结出很多的人生道理。就拿闺蜜这件事举个例子来说吧，我觉得

0: 我眼里，我和我闺蜜的感情就像一朵塑料花，你眼看过去吗？你就感觉特别特别假，但是它永不凋谢。
1: 本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优质青年，老听人说，说有钱人啊，去到一个新城市生活之后，非得买了房子之后，才会在那个新城市里面找到归属感。而像我本人，完全不需要，我只要在这个新城市里面办好公交卡之后，我就有归属感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非常乐观而又随遇而安的穷光蛋。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个大型的私企有一个面试活动，招女秘书。经过了一上午的面试之后，一个落选的美女非常好奇地问这一上午唯一一个面试成功了的美女一个问题。
0: 美女啊，你说我们每个人进老板的办公室面试，那都是坐着看老板发半个小时的呆，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就纳闷了，那为啥只有你被录用了呢？
1: 这位被录用了的美女非常淡定地回答道，
0: 其实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家老板应该更喜欢那种办事注重细节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我进办公室的时候随手关了个门而已。
1: 话说这天正在上语文课，小明突然偷偷地低下了头，向他的同桌小红问了一个问题。
3: 小红，老师是不是一直强调我们作为学生不能撒谎呢？
1: 听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小红连连点头答道，
3: 没错，老师是这么说的。
1: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明同学继续问，
3: 那咱们语文老师动不动让咱们写一大堆作文是怎么回事？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
2: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成长的秘密。
1: 本人白领一枚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说我在洗澡的时候呢，嘴里面含一口水，可以不感冒。我当时深信不疑，一直下来快20年了，我都是这么坚持着的。就算是偶尔感冒了呢，我也都会想，是不是我没有完全按照我父亲的方法来含水，含水的方式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些偏差呢？直到昨天，我往家里面打个电话，跟我爸爸说起这件事情了。我爸爸当时喝了两口小酒，非常耐心地向我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
6: 哎呀，儿子，我说你是不是傻啊？洗澡的时候喝口水就不得感冒了？那老些感冒药都卖给谁去呀？小的时候你洗澡让你喝口水啊，主要是因为你洗澡的时候唱歌，那歌唱的太难听了。

0: 笑咖正传二，实在人。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晚上又在公司加班加到了很晚，然后呢我就开着我的车送一位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小区的门口啊，我就把车停住了，我说我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不进去了。那个美女同事呢，当时笑脸盈盈地凑到了我的身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0: 你开车送我进去吧。

位的男同事没事儿就爱凑在一块打打球什么的。看他们打篮球吧，真是特别没劲，一个个就跟面瓜似的，那窝囊劲儿的，还真好意思管自个儿叫大老爷们儿。直到昨天，我们领导突然有事儿出去开会，就没来打篮球。这我才发现，我们单位男同事那篮球打的，整个就一个 NBA 水平啊。后来我仔细一想吧，呸，马屁精，还真好意思管自个儿叫大老爷们儿。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穿。

啦啦啦啦啦啦啦！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

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4: 昨天和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始终在从各个角度研究解读它。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说，《变形记》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但它也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惊艳的那种害意感的产物。这种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他以反响与意义。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说，变形记是给我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作品。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说，我的天，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那些伟大作家的虚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就在于他们写作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感觉，并且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许多奇异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我们却被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成了甲虫的故事打动的根本原因。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干脆说，变形记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启示和变化，无力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布满各国的一片粮河，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曾艳兵对变形记进行解读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3: 变形记通常被认为是卡夫卡的代表作，有关这篇小说的评论和注释已经数不胜数。但是，有一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不够，即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何变成了甲虫？小说开头一句，主人公便已经变形。变形后的主人公首先问的是，我出了什么事？然后他所想到的是，啊，天哪，我挑了一件多么累人的差事。变形已经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主人公接受，他并不想追究我为什么变形了，而只想解决变形后的我该怎么办。这以后直到主人公最后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凄凉的死去，作者再也没有交代甚至暗示过主人公变形的原因。那么卡夫卡为什么要选择变形来表现他的主题呢？一，童年的记忆。变形记大约写于1912年11月17日至12月7日之间，这时的卡夫卡29岁，已经在工人工商保险公司工作了4年。1912年11月17日，卡夫卡在给他的未婚妻菲利斯的信中写道，还有一部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要写。这是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正在创作的变形记。11月24日，他又在给菲利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总的来说我对他不是不满意，但他太恶心了，并且我写了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就越纯洁越高尚。12月7日，他在给菲利斯的信中再次写道，

0: 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但今天的结尾一点也不让我高兴，可以写得更好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1914年1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对变形记非常反感，结尾无法看明白，几乎是极不完美。如果当时未受商务旅行打扰的话，他也许会好些。这里所说的商务旅行是指卡夫卡不得不在1912年11月25、26日在克拉兹奥为保险公司代理一件诉讼案。
1: 显然，卡夫卡描写变形与他的女友、家庭、工作乃至他童年的记忆密切相关，小说对此也有所暗示。譬如格里高尔屋里那张写字台，他作为商学院学生，作为市立中学学生，甚至作为国民小学学生，就已经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了。这里格里高尔的经历与卡夫卡的经历非常相似，因此卡夫卡的小说是在解说他的亲身经历。与判决一样，变形记也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是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其实卡夫卡有关变形的构思由来已久，早在1907年到1908年间，卡夫卡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乡村婚事》，其中就有关于变形的描写。难道我不能像我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那样干吗？我压根用不着亲自到乡下去，这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着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我此时此刻正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着的窗门里透进来的小风吹着。当我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金龟子的形态，一只硕大的甲虫，不错。于是我装出正在冬眠的样子，把我的细腿贴在我鼓起的肚子上，接着我吱吱地说了几句话，这是对我那悲伤的躯体发出的命令。他紧靠我站着，弯着腰，我很快吩咐完毕，他鞠了一躬，然后匆匆离去。在我卧床休息期间，他将妥善处理一切。
0: 主人公拉班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床上，而让他的躯体去乡下完成了令人厌烦的义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看来拉班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事情就是变形，通过变形逃避自己所厌烦的事情，而这也正是卡夫卡童年遇到危险时所经历和想象的事情。主人公拉班与卡夫卡有两个相同的原因，其字母的数目也一样多。另外，拉比在德语中是渡鸦的意思，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则是雪鸟的意思，因此拉班这一形象具有非常浓郁的自传色彩。卡夫卡童年的记忆对于他的创作无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童年时期的心理活动必将烙痕于个人的发展史上，并永远影响他的未来。卡夫卡对童年时吃饭的情景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他父亲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他给弄坏了。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曾模拟父亲的口吻描述了他和儿子之间的斗争。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歧视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蜇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需忧虑，无需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

0: 这正如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因为变成了甲虫而失去了生活能力一样。的确，解释的舒服，无需忧虑，无需自责。弗洛伊德曾经说，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故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所以，当卡夫卡的父亲把他叫做小虫时，他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刻画了一个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一生就是由人变成小虫的过程。在卡夫卡眼中，他父亲早就将他从人变成了甲虫。
1: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童年时由于不可能与父亲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他讲话的本领都荒疏了。他说，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从你那里，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又不能讲话，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这就是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生存境况。他之所以变形，是在于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之所以缺乏沟通和理解，又是因为他丧失了人类用于沟通和理解的工具——语言。
0: 主人公在变形后最不能理解的是他自己的声音。秘书主任在听了格里高尔的话后，不解地问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你们也哪怕听懂了一句话吗？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以及他妹妹也都觉得格里高尔所说的话完全是一种牲畜的声音。最后，格里高尔也明白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的话说得相当清楚，比从前清楚，但是人们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原来，格里高尔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恐惧感都源于人们听不懂他的话。反过来，正因为如此，人们也普遍认为，格里高尔听不懂人类的话。格里高尔的悲剧就在于这种语言上的隔阂和不理解。他的父亲和妹妹说，如果他懂我们的话，那么倒也许可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格里高尔因为失去了语言，因而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最后他只好龟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凄凉地死去。
2: 卡夫卡一辈子都处在工作和创作、家庭义务和个人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冲突是变形记的重要主题之一。主人公在变形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和义务，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格里高尔虽然讨厌甚至憎恨他的工作和上司，但是为了家庭的利益不得不拼命工作，委曲求全。而后来，当家里失去了格里高尔的主要收入来源，父亲、母亲及妹妹都不得不去替人打工时，格里高尔感到非常内疚和痛苦。夜晚和白昼，格里高尔几乎都是无眠地度过的。有时他想到，在下一回开门时，要完全像从前那样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格里高尔就这样为了工作和义务而焦虑不安，夜不能眠，并且最后在这种焦虑不安中孤寂地死去。
1: 朋友们，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卡夫卡为什么会创作《变形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部分，童年记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童年生活对卡夫卡创作的巨大潜在影响。卡夫卡生前是个失意者，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并且作品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以至于在临终前他要求保存他的手稿的朋友将他的手稿全都毁掉。 作为一个拥有杰出才华和内心强烈倾诉欲望的作家，卡夫卡留下了这样的遗嘱。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生活状态是多么压抑郁闷。变形是格里高尔的悲剧，其实也是卡夫卡反抗压力的手段。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伴随着一首郭顶的《幸运大门》，又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我想给你一个表情啊，看看我满面微笑是不是？我的表情就是我今天的音乐主题，天生乐观派。月有阴晴圆缺，生活旅程当然有顺境也有逆境了，我们当然应该要天生乐观派。今天这些歌曲都有一种乐观的精神，带给人一份温暖，一种生命的能量。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带来心有花开，在这歌里天空很蓝，大地很宽，生活就应该这么豁达简单又美好。

说到音乐世界里的乐天派，当然要提到年轻的乐队安子和九妹。这个乐队好像比较少有乐队的那种愤世嫉俗，有一种天然和快乐歌唱的感觉，好像他们歌曲的颜色都是像橙子的颜色，让你想到这个世界上音乐的暖色调和美好。这首歌也像一颗音乐的维他命一样，安子与九妹乐队的《Bambla》。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在人海的江湖中，有一座岛屿，有一座乐园。乐观的人就在等待，等待某一天，江湖融进了人海，旅人登上了岛屿，红尘落进了凡土，而历经风沙的行者，最终能够拥抱那片梦中的绿洲。

悲观人面对爱情总是会在那种不确定的心情里沉沦，他们也时常会陷入自我怀疑，在这样的心境里常常有很多负面的猜测，而天生的乐观派面对爱情总是可以主动出击，也可以不计回报地把爱给予给对方。爱情是经营、等待和争取来的。一起来听这首 Come and Get You。

刚刚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漫画迷们听着也非常亲切。这就是银河护卫队在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星爵听着卡带随性舞动时候的音乐。在影片里，星爵的这个人物就是带着一种天生乐观的精神，在整个人物谱系里面都带着一份幽默的感觉在。即使最危难的事情面前，他们也是耸耸肩笑一笑，说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示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

0: 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今天的音乐派系是天生乐观派，对，我们不站在悲观那一列，我们站的是乐观这一派。整天忧心忡忡是解决不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问题的。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做自己，做开心的自己，跟内心里的悲观和负面的想法随时做斗争。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的《云野》，让时间的风吹走生活中的那片乌云，我们在音乐的世界碧草蓝天当中乐观一下。你是

在一个信息跑得飞快的时代，人也跟着奔忙起来，早上常常是一睁眼就抱着手机在处理信息。总有一些人，他们是在繁忙与紧张当中也很享受快节奏带来的冒险感，完成预期目标的时候会彻底的把双手举高，伸一个彻彻底底的懒腰，再投入到下一场的战役中去。这首歌营造的画面也是很多人很熟悉又快乐的牛仔很忙。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岁月选中了日子，追寻的人等到了佳期，就算是输得再明显，表情也依旧是轻描淡写。今天快乐旅程里，我们都是幸运的乐观派。

时间过得很快，要说再见了。如果说之前的旅途我们是在搭乘火车搭乘航船，那么今天的音乐大餐就是在轻松快乐的热气球之旅当中去畅行，一起带来五月天的终结孤单。无论你当下的生活中经历什么样的小烦恼，也要加油闯过去，太阳依旧灿烂，音乐的旅途也依旧会继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氷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 四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富城问鼎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20多年前，他是广告模特出身，因为帅气外形，在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了。不管是对你爱不完，还是那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都让当年深入人心。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

常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比如说有车有房，其实幸福吧，应该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低成本的表达是最不值得信赖的。半夜给你买烤串儿，比如在你特殊的时候给你一杯红糖水，或者天天嘘寒问暖，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而是它是基础条件。所以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要看清两个问题，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能给你什么，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有什么优点，什么是真正的稀缺资源，比如品性、三观和上进心，比如情绪的稳定、对美的理解，比如价值来源或者对事业和生活的理解方式。

情不是必需品，但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品。我知道爱人确实是陪在身边很亲近很长久的人，但是对方退场的几率比你的好朋友或者亲人要高太多了。所以啊，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在对方退场时依然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多分一些时间给你自己，给你的亲人，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宠物。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好，加上你，我们可以走得更快。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喜欢跟爱当然是不一样的，喜欢可能是因为它很可爱，眼睛漂亮，单纯，笑起来很甜。可是爱呢就不同，就像它并不瘦，腰上又有肉，脾气很大，总是冲人发火。表面上你可能明明知道它有很多缺点，还会感觉啊有一点受不了它，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未来一定要跟它一起走。

0: 说到刘若英唱歌，嗓子不算出色，但是呢，很擅长用情感去歌唱。她的音乐以诚挚朴实见长，总是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歌声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把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透过声音去坦白表露。
1: 你一直说的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

0: 我是张帆。此时此刻响在我们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北上》的片尾曲《风儿轻轻吹》。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随着这首歌要迎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影视制片人谢小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我提到北上的时候，这只是其中一部啊。大家看到说北上，这部来自运河题材的，或者说运河文化的这样一部作品，在改编成影视剧之后，尤其是这部电视剧，让大家很惊喜的作品。
1: 对，
0: 那除了这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千里江山图》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
1: 对，
0: 尤其是对原著小说熟悉的朋友。
1: 对，
0: 还有像《回响》。
1: 对，
0: 秦腔。主角，
1: 主角，
0: 主角，
1: 对，
0: 还有包括应物兄，
1: 对，
0: 这个张居正，
1: 还有这边风景，
0: 这边风景，
1: 对，
0: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作品有没有共通之处？大家来猜一猜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平时关注的，像哪一类的作品所在的那个平台比较多一些？我说两个啊，一个是所谓叫做晋江文学，
1: 对，晋江文学
0: ，晋江文学这个名词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1: 对，
0: 它真的是陪伴了几乎一代人的成长，
1: 是
0: 培养了不少的读者和后来的观众，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平台呢，我再提一下，现在可能大家可能有人会经常到豆瓣阅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豆瓣阅读上有很多作品，它跟晋江文学呢不太一样了，包括知乎，我知道上面也有很多人在连载一些小说，
1: 对，
0: 一些故事，
1: 对，
0: 这些故事这些小说啊，都有可能被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看中，
1: 对。
0: 影视化，

0: 对，那么刚才我在说这两个平台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这个区别是还是很明显的。金江文学我们通常叫它叫，有人说是爽文，我不同意啊。
1: 嗯、
0: 我觉得金江文学应该叫通俗文学，
1: 嗯，
0: 是不是好一点？
1: 对，
0: 网文嘛，我过去讲网文。
1: 对，
0: 那么豆瓣儿阅读可能也是网文的性质，但是它好像就不太像是通俗文学那么简单。
1: 对对对对对，第一个呢是严肃文学，第二个呢是通俗文学。
0: 谢谢谢老师给我们点题了，严肃文学。
1: 对，
0: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的，像主角，像北上，千里江山图，像这个回响，秦腔，包括我们再提早一点的，比如说红高粱
1: 啊，对，红高粱，
0: 平凡的世界，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包括。暗算呐、啊，包括
0: 白鹿原，
1: 哎，对对对，等等等等，
0: 这些都是您说的这个标签下面的作品，叫
1: 严肃
0: 文
1: 学。文
0: 学
1: 对、嗯，严肃文学其实呢也叫雅文学，然后这个对等的呢就是通俗文学。
0: 哦，那怪不得有个词儿叫雅俗共赏、
1: 对，雅俗共赏。
0: 嗯，
1: 其实呢，现在我们大家在荧幕当中看到的电视剧呢，
0: 嗯、
1: 从前几年吧，大概也就六七年前吧，
0: 嗯、
1: 然后到今天，几乎90%以上的。影视作品都是根据小说文学改编的，
0: 这是我们说影视作品的一个特点。有一大类，它是根据现有的文学作品
1: 对
0: 改编而来，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直接先写剧本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在这个之前呢，就啊，编剧哎呀，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根据自己想的，嗯、或者是根据这个查阅史实，哎，写个剧本，哎，先拟个大纲，然后人物画夸夸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电视剧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编剧原创的为主，
0: 嗯，
1: 但是最近七八年的电视剧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小说这个文学为蓝本的创作改编的电视剧为主，
0: 嗯，
1: 就是占据了90%以上。就像我们现在做电视剧了，然后要卖给电视台和网站，网站就是说，哎，你这有 IP 吗？ IP 是什么？IP 有可能是晋江文学的通俗小说改编、
0: 嗯、
1: 也有包括根据这个严肃文学的底子改编的这种情况、
0: 嗯嗯、
1: 就是你有 IP 吗？ IP 并不是说不好褒义或者贬义，它包含了通俗和严肃文学的这么个情况，
0: 它是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
1: 啊，对，
0: 没有褒贬性质的，
1: 哎，对，是的，
0: IP 只是一个对它属性的一个归纳，
1: 对、嗯、然后呢从2018年开始呢，网络的突起、
0: 嗯、
1: 吸引了大部分的年轻观众，所以网文爽文一下成为那个时候影视行业最热衷的拿它改编成电视剧和网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题材，就是从2018年那时候开始、
0: 嗯、
1: 一直到到最近几年吧、
0: 嗯、
1: 一直以来就是电视剧和影视剧里面主要的都是通过晋江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小说的平台，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豆瓣，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连载的小说而改编的电视剧、
0: 嗯、
1: 影视作品、
0: 嗯嗯、那你看你刚才提出来说有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也有叫通俗文学
1: 啊，对，
0: 以晋江为主啊，这样改编的，这样的电视剧其实在某一段时间里面特别火，
1: 对，
0: 特别火，然后它吸引了大量的原作的这个读者，包括这后来的一些观众们。
1: 对，
0: 那我们提到说严肃文学改编和通俗文学改编，这个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里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讨论了很多很多年，一直在说。有人，我还看到网上有人问说，那世界名著都是严肃文学吗？后来这个答案就非常的客观啊，非常中立，就是说这个大部分的世界名著啊，都应该是这个严肃文学，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应该是严肃文学。
1: 对对对，我借用史铁生老师当时对文学的一个分类啊，
0: 嗯、
1: 他呢是把文学呢作为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和纯文学这个三类做了一个，
0: 哦、这是三类
1: 啊, 啊，他是把它分做了这个三类、
0: 嗯。
1: 其实呢，这个严肃文学它可能会讲的一些社会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和社会矛盾，它很严肃。然后呢，纯文学呢，它是关注人的根本的处境，它可能不因为这个时代啊或者其他的变迁而变化太多，它就是描述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通俗文学呢，就是比较简单了，爽文、
0: 嗯嗯，
1: 这个反映这个年轻人可能爱看的，它跟一定的文学性还不一样，还不一样、
0: 嗯嗯嗯，
1: 但是它也是属于文学的这个一种。
0: 我看到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归纳，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啊。我把这个意见说出来，
1: 嗯、
0: 他们讲说，严肃文学呢可能关注更多现实的东西更多一些，而这个通俗文学叫做关注梦幻的东西更多一些。
1: 对，确实。
0: 其实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小的时候读过的这个通俗文学的作品，我们先说其中的一部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读金庸，
1: 嗯，
0: 武侠小说。

0: 对，
1: 你看琼瑶爱情小说，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些作品，如果把它再改编成影视的作品的话，它当然就算是通俗文学改编。
0: 对，
1: 但是我们再回忆一下，小的时候看过的还有大量的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从我就举例说啊，不一定准确，比如说《收获》杂志上的连载的小说，
0: 嗯，
1: 那么它可能改编成比如说改编成《红高粱》，
0: 嗯
1: 啊，改编成。这个张艺谋导演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0: 高高挂，对，
1: 比如说路遥先生早期的《平凡的世界》，
0: 嗯
1: 啊，包括后来我们看到像这个《人生》，
0: 人生，
1: 人生，人生，在2023年的时候，对，改成《人生之路》，
0: 陈晓主演的，
1: 像这样的作品，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叫严肃文学改编作品，
0: 对。
1: 而严肃文学改编作品还不止我们说电视剧这么简单，你比如说像当年的《芙蓉镇》，
0: 嗯，
1: 像当年的这个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对，当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包括《本命年》，其实都应该是严肃文学它先有的文学作品，
0: 对，
1: 先有的小说，
0: 对，
1: 然后再影视化的。
0: 对，确实是。现在呢，就是咱刚才一总结了一下，就发现，在前几年好像基本上都是严肃文学的改编的影视剧和电影的这些作品，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只不过是这两年才有了一些所谓的这种爽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就是为什么这两年的严肃文学又火起来，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就是这么长时间，这种严肃的文学一直是在影视剧里面占了一个这个出精品的一个这么个层面，我认为。所以呢，就是现在严肃文学呢，我们它呢，有人说是到了今天它依然还有它的生命力，包括我们刚才在看了一下茅盾文学奖这个十届里边，基本上大部分的获奖作品都改编成了这个影视作品。
1: 这个还真是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几部作品，人世间。
0: 人世间。
1: 嗯。
0: 这个人生，就是人生之路，它也是。
1: 哎呦，包括繁花。
0: 啊，繁花也是。
1: 繁花也是毛奖作品。
0: 繁花也是毛
1: 奖作品。北上有时又是毛奖作品。
0: 北上也是，北上是第十届还是第九届。
1: 对对对 对, 对。包括我其实刚才提到了更早的，像这个80年代我们拍出的芙蓉镇，当年的作品也是毛奖获奖作品。
0: 对。
1: 那么再说就是像红高粱，其实红高粱应该不是毛奖作品。红高粱应该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对，红高粱因为是红高粱被誉为是20世纪80年代最伟大的什么什么小说这个行列，
0: 对。
1: 对，但是他们不是毛奖作品。这个刚才说《人世间》呀，《繁花》呀，包括《妆台》，这应该都是毛奖作品。所以毛奖作品是不是应该都，这应该全都是严肃文学？
0: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看小说是在杂志啊，在这个
1: 杂志连载
0: 啊、连载啊、那上面写的小说，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厚重和有一定的艺术性，还有一定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思想内涵比较深，然后艺术性又比较强，然后画面呢整个的又比较好看，所以呢这个就是一总结，不总结不知道，一总结那就吓一跳。茅盾文学奖的十届的获奖作品当中，就是尤其是最近几年几乎都改成了影视作品，而且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而且还有一些提名的作品也都改编成了影视剧。
1: 看来毛奖是一个就是影视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片蓝海。
0: 对，
1: 都从这儿来。
0: 对，全国做电视剧的有很多家，然后呢将近有一多半的呢，就是将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是做现实题材。现实题材就是主要以严肃文学这个为主的。茅盾文学奖一颁奖，一公布奖项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平台包括电视剧制作公司都会扑上去，就会说我要改我要改我要改，
1: 就争这个 IP，
0: 争这个 IP， 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现在我们可能也听到很多的说法，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像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改编的不同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如果我们来回忆一下，您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所有的核心问题放在严肃文学改编的，那么大家印象当中严肃文学改编的这种影视剧作品，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您记得最深的是哪一部？我刚才提到了很多，其实再往前再倒的话，你看像四世同堂严肃文学，对吧？
1: 对，
0: 骆驼祥子，严肃文学，
1: 茶馆，
0: 这个，说了，对
1: 对，
0: 都是严肃文学的这种作品。那么大家心目当中哪一部是你印象当中的经典呢？我们可能有的是读过原著小说，但是更多的，因为今天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啊，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都对这一点绝对是认可的，就是它反过来促进了那个原著小说的畅销。
1: 对。
0: 这个啊，因为严肃文学在它出版的时候可能还是比如说一个群体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广泛的受众，但是电视和电影就是影视尤其是电视剧的这个受众，这个广泛程度是其他艺术形式可能都没法比的。
1: 对，这个严肃文学和影视作品它俩是亲密无间的关系，就是特别好，他们是战友，他们是特别好的这种关系。因为一部小说它问世了以后，它的整个受众的这个群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虽然说这部分群体很庞大，但是还是有点窄的。然后把它改成影视剧，影视剧火了之后回过去，然后
0: 读原著小说，
1: 哎，原著小说，它至少要翻到六七倍的这么个增印的这么个情况，有的是到十倍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情况。
0: 这像不像就是电视剧是在给这个原著小说做广告，做宣传？
1: 哎，这是往这边说的，但其实电视剧也是一样。电视剧如果你原创出剧本，它这个人，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物啊立不住。第二，这个剧情不太合理。而小说就不一样了，小说是经过反复推敲，然后打磨，然后又先出一部分，然后又连载，然后又经过观众的这个整个的评判和认真的这个看，最后还有很多的对这个意见，他有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载体上发表出来，对以后的电视剧的改编它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刚才说小说是因为有了电视剧，它让它这个发行量更加的增加，但是电视剧因为有了小说而把人物的这个人物能立得住，情感能立得住，故事发展的也是能立得住的，所以有了很好的这样的基础，所以他俩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严肃文学的作品，包括北上啊，包括人生之路，包括其他，包括繁花的这个，有的呢是忠于原著的，就是几乎跟原著一模一样的，但是也有的呢是经过了二度创作，包括增加出来的这个人物，繁花里面这个老爷子，就是这个他增就是
0: 改编的
1: 改编的一个东西，
0: 新增的人物。
1: 对，包括北上也是一样，北上也是赵东林老师根据徐泽成老师的小说也是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编，不一样。但是并不是说完全忠于原著就一定好，因为小说跟影视剧它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也并不见得就是把它改的都不像了就好，我觉得各有千秋。
0: 这个就是好多人讲叫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叫原著党嘛，
1: 对，
0: 经常现在会说很多原著小说的粉丝对于改编的作品的不满意。
1: 对，
0: 其实无论是哪一部作品，恐怕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北上也有很多朋友讲说，哎，你看这个前面很大一部分，他是做了节选的嘛，
1: 对，
0: 那么他把这个主要的篇幅是放在了电视剧，主要篇幅是放在了2000年到2020年之间，
1: 对，
0: 但是小说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它是有前面的从清末开始的那段历史的。
1: 对，
0: 所以两种对于读者也好对于观众也好它的影响或者它直接这种作用是不同的。那么刚才你说到就这种改编，那么对于这个原著的粉丝来说，改成这样的影视剧作品以后它失去的很多，同样它加进来的它会为大家所丰盈的东西又会更多。
1: 对， 刘润云老师说小说和影视剧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说这个电影和影视剧展现的是呈现在桌上的这个一桌好菜、
0: 嗯、
1: 但是小说更多描述的是在厨房做饭各种细节人物的揣摩或者是怎么做的是展现的这些东西、
0: 嗯、
1: 而这个影视作品和电影是这样展现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呢它不一样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小说它都一定要按照小说完全这个弄到这个影视剧里面来的当然了我觉得不管一个好的小说一个严肃文学一个获奖的作品它都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读者的这种群体但是改过来之后往往我们发现就是两波就是两波观众群体在互相切磋吧、
0: 嗯、
1: 或者互相探讨、
0: 嗯、
1: 这是很
0: 说的很客气
1: 哎这是很
0: 打架
1: 啊对互相打架就是说你给我改不好我给你豆瓣拉低分他说你给我拉低分我得给你掰扯掰扯小说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很多的小说改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小说它现在达标十年以内我翻拍了一遍、
0: 嗯、
1: 然后过了十年以后我又翻了一遍、
0: 嗯
1: 这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导演和不同的理念和不同当下的

0: 解读，那个时候就出来不一样的这个作品。
1: 对，您说的这点就提到了有很多这样的，尤其是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我们刚才说主要的阵地放在毛奖，
0: 对，
1: 毛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其实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平凡的世界》从1990年就有第一版的电视剧，
0: 对，
1: 那很早的电视剧，
0: 对。
1: 90年距离今天已经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过去，但是我们看到在。
0: 第二版。
1: 对，第二版的时候应该在前些年嘛。
0: 对。
1: 就有
0: 王雷袁弘，然后李小萌他们几个人演的。
1: 对。
0: 包括刘威老师。
1: 您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提到说跨越时代的。因为本身的这个平凡的世界它所描述的年代，或者它更接近的作者更接近于那个年代。那么那个年代当中的很多故事的，包括对人物的塑造，包括对这个整个社会风貌的一种展现。
0: 嗯、
1: 那么在过了几十年之后翻拍，当然我们看到影视作品的技术在不断的提升。
0: 嗯、
1: 它的不管是服化道，它的光、
0: 嗯、
1: 啊，它的人物的这个样子。
0: 嗯，
1: 它应该都是有很大提升的。
0: 对，
1: 但是从剧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和九十年代的剧来相比会有很大的差异吗？
0: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参与过翻拍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
1: 嗯、
0: 也这个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就是翻拍这样的作品、
1: 嗯、
0: 刚才主持人讲了以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为例、
1: 嗯、
0: 我们不能以好坏来论这样的一个剧，来论这两个版本，
1: 不能简单的
0: 啊，不能简单的再来论。第二个呢，就是这是第一个我想阐述的观点。第二个呢，它是在不同年代所做的，那个年代的拍摄手法和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和大家读者和观众的认知和现在的这种认知又是不一样的了，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平凡的世界》也罢，《人生之路》《人生》也罢，包括其他的影视作品一样，就是不管什么年代看了。小说都有不同时代的这种感悟，
1: 就是即便你是读原著小说，你也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对，就是说，就像包括三重门，包括这个，就以这个《人生这部戏来说吧、
1: 嗯，
0: 看了几遍，我觉得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嗯嗯、
0: 就包括《平凡之路》嗯，包括这个《白鹿原》，我觉得每次看都不一样的。何况它是在隔了20多年，将近30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呢。
1: 第二版应该，您刚才说王雷的那版应该是在。一几年还是？
0: 应该是2014年，2014年左右。这部戏我觉得呢，就是改编以后的能够留下来的，我觉得是算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
1: 嗯，
0: 而且跟之前的解读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1: 嗯，
0: 所以严肃文学呢，就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推敲的，而且是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看到它都有不同的感受的。我觉得这就是茅盾文学奖评选出的这些作品，后来是严肃文学改编成为的，这个电视剧作品，它还是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这个考验的。
1: 嗯，
0: 还是你想想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一些作品里面。虽然电视剧里面有70%-80%都是通俗文学、晋江文学等等改编的，
1: 嗯，
0: 只有20%或者是10%左右是严肃文学改编的，
1: 对。
0: 但是你要论真正留下的影视作品和电视剧来说，
1: 嗯，
0: 严肃文学算是留下来的要更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当你觉得时间很残酷，什么年龄蹭蹭蹭往上涨，我就告诉你啊，跟着年龄上涨的还有空调度数。以前啊，我那18岁就开18度，现在我开26度。大家好，我是年纪大了的朝天椒秦瑞。
3: 当代快乐的4大小事：吃饭要追剧，洗澡要放歌，睡觉要侧躺，坐车要靠窗。大家好，我吃饭我侧躺，我洗澡我靠窗，我睡觉我放歌，我坐车我看剧，我跟别人就不太一样的，这辣椒正好。
2: 职场新人小招。刚刚啊，我们单位经理找了职场新人小张谈了一次话。
3: 小张啊，你说你来公司也有几个月了，其实表现吧都还不错，而最近很多同事啊都向我反映你说话这口气有问题啊，我希望你改正一下。
2: 小张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想到自己在公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怎么这样都会得罪人呢？难道这就是职场吗？
3: 而最近很多同事啊都向我反映你说话这口气有问题啊。
2: 越想越委屈，小张顺手又剥了个大蒜嚼了起来。
3: 昨天啊跟同事聚会，中间呢我们就做了个小游戏，一个人比划，另一个人猜。
2: 哎，
3: 我同事小张啊就开始了他的表演。首先他指了指自己的腰，让对面的女同事猜。
2: 赘肉。
3: 不对。
2: 右圈。
3: 不对。
2: 三环。
3: 不对。
2: 哎呀，水桶。
3: 哎呀呀呀，你说个腰字能怎么的。
2: 今天同事小张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们的经理。
3: 经理啊，

0: 我今天得晚点到。
1: 啥事？又迟到？
0: 不是，我得晚上才能去上班，我家里有点小麻烦了。
1: 啊？还到晚上？什么麻烦？
0: 我跟你说，我媳妇儿啊丢了500块钱，她正找呢。
1: 她找她的呀，还影响你上班了？
0: 不是，那钱呢？那钱在我脚底下踩着呢，那钱。
2: 同事小张今天如释重负地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0: 老板，我要辞职了。
1: 辞职？为什么呀？
0: 为什么？那工资总是不涨啊，只能辞职了。
1: 那这样吧，年轻人，我们各退一步，怎么样？
0: 那你先说怎么退。
1: 我呢，不给你涨工资，那么我的工资也不涨啊，你别走了
0: 啊。
2: 我老妈嫌我性格太彪悍，一点不淑女，特意呢去买了条裙子给我，还给我买了双 bling bling 的高跟鞋让我穿上。还别说，这身装扮特别为我加分，等车的时候感觉我回头率明显上升了。可是我叫了一辆车，上车的时候太急，脚崴了一下，直接就趴在司机跟前了。司机眼神复杂地瞅了我说，
0: 姑娘，你是不是没带钱？有一次啊，我开玩笑问我4岁多的女儿，女儿啊，我们准备养只狗，但是呢需要安排工作，我选一个人每天给狗喂好吃的，我再选一个人每天给狗打扫房间，一个人每天给狗洗澡，还要选一个人每天陪狗玩。乖女儿，你打算做什么呢？我女儿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
3: 做狗狗呗。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你说，如果蚊子不吸血，而是吸脂肪，那它该有多可爱啊。是的，此时此刻人类又逐渐走进蚊虫活跃的时期。现如今啊，这防蚊措施还是非常齐全的，防蚊水、防蚊贴、防蚊手环、蚊帐、蚊香、灭蚊拍一应俱全。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假设有一天你变成了一只蚊子，将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人类呢？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教你展开想象，打开脑洞，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吧。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2: 鹰马在他的腿上丢出来一个我是人类。
13: 啊，就明白，就比如像孙悟空给我变成蚊子了，完了我咋才能告诉你？那我就用那个蘸上墨水在地上写我是人。
14: 钉他，一个劲儿得钉他，
15: 钉个包都是爱你的形状。
16: 我就嗡嗡嗡的给他来段 freestyle 好了，反正蚊子肯定不懂 freestyle。
17: 我可能会在他的脸上那个小仙女的字样，然后让他照镜子的时候有一种跟我想对话的冲动。
18: 我会在他身上钉一个我是人这种包型。
19: 如果我变成蚊子，我就去钉我的女朋友，可是我没有女朋友。
4: 假如我是蚊子的话，我会在人的身上留下我的二维码，证明我是人类。
0: 我吸他们的脂肪，让他们知道我是人类。
3: 我会把那个我的蚊子的兄弟姐妹都叫上，然后摆一个我名字。
1: 我会找一个人的胳膊，我站在他的胳膊上跳舞，用舞蹈来告诉他我是人类。
9: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可以借鉴一下那个夏洛的网，然后找到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然后在她做数学题的时候，我给她定出一个答案，这样的话她会觉得这只蚊子非常神奇，然后我就会逐渐的成为一只网红蚊子，然后走向文生巅峰。
20: 我就只在她旁边嗡嗡嗡，但是不咬她。
21: 如果我变成了那个蚊子，我会挑一个我认识的人，在他的身上咬一串包，最后那串包形成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是学过科学文化知识的。
3: 我就去吸血，吸完血吐出来，然后写出我是人。
22: 你只要不拍着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也挺好的。
3: 嗯，你活多久？
22: 能活多久活多久，你愿意就好。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这个女人啊，真是受不得半点委屈。我只说我妈中午做的饭有点咸了，她就把我送去参加变形记。大家好，我是即将被父母遗弃准备变形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算是发现了啊，所有过节啊、过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目的就一个，那就是来吧来吧，大家就在一起吃高热量碳水吧，不能光我一个人吃，要一起吃才最好。各位好，我是盼着过节的朝天椒秦瑞。众所周知，男生女生之间啊存在着巨大的思维差异，而且其中这种产生矛盾最强烈的这个话题啊，一定有这两个字儿，那就是体重。
2: 哎，
1: 啊，十个里面有九个是这么说的：
2: 胖胖的女生其实很可爱，我可以接受啊。
1: 但当你问下一句啊，真的？那什么是胖胖的女生啊？你跟我说一下，你觉得？
2: 我们觉得胖胖的女生就是1.6米的身高吧，
1: 标准身高呀。
2: 嗯，大概90几斤。哎。九十几斤？
1: 什么？我刚才说是这男人不懂九十几斤到底几斤呢，还是说男生们的标准太苛刻呢？总之，女孩眼里的九十几斤真的是已经超级无敌瘦、超级无敌好身材了，好吗？虽然对于女生而言，100斤确实是个分水岭，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女孩都正在分水岭的那边。
2: 哪边啊？
1: 那边。
2: 哪边？那边和那边是两边，哪边？
1: 胖的那边。
2: 哦。
1: 然后女孩们为了瘦到100斤以下，那简直是煞费苦心呢。
2: 一，变得勤奋。
1: 哎呀，我勤奋的转发和收藏健身教学的视频，转了等于看了，收了等于做了。
2: 二，变得睿智。
1: 妈妈都说我最近变聪明了呢，你看我特别精于计算各种卡路里热量。
2: 三，变得干劲儿十足。
1: 我努力努力让各个角落都插满励志减肥的旗帜。
2: 然而减肥路是一条危机四伏凶险莫测的漫漫长路啊，这个路上有闺蜜。
1: 哎呀，难得我们闺蜜周末见面，你吃一顿又不会发胖的。
2: 这个路上有男友，我觉得肉肉挺好看的，干嘛不吃啊，挺有福气的，看起来吃吃。这个减肥路上啊，还有外卖员。
1: 女士您好，你想吃什么？我送货上门啊，而且网上订餐现在还打折呢。
2: 这条路上还有奶茶店的店员。
1: 欢迎光临奶茶店，做活动第二份半价，相当于不要钱，免费送给您的呢。
2: 这条路上还有烧烤摊的摊主。
4: 来来来，新店开张啊，充100送1000了啊。
2: 毕竟啊，在吃这件事上，女生们总能找到合理的借口，比如
1: 我只吃那么一点点，那么四舍五入的话，卡路里就等于零，不会胖的。我每天都喝牛奶，而且呢，喝茶也对身体好。那这么算起来，我干脆每天喝奶茶不就得了吗？又不会胖。我刚刚运动完，现在吃那么多，就是为了补充体力，让我的细胞能消耗更多的脂肪，那是不会胖的。
2: 思想很抗拒，但嘴巴呢很诚实。如果周围的人有人质疑你，他们还会搬出终极台词：
1: 我减肥那么辛苦，吃点东西怎么了？吃你家的了吗？喝你家的东西吗？
2: 甚至最后会变成：
5: 都怪你，为什么当初我吃的时候你不拦着我？我太难了。
2: 哎，那有人会问了，既然这么难，你放弃不就得了吗？不，你错了。对于减肥的女生来说，放弃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尽管减肥过程很辛苦，她们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值得的。最后，她们果然不负众望的
1: 重了2斤。
2: 毕竟啊，女生的每一天都是减肥的第一天。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2: 哎呦，别提了，有一次陌生人让我给他开热点，我以为他欠费了消话费呢，结果他打开王者荣耀了。
9: 你把充电宝还给我。
6: 大家来说说父母都是怎么评价你的长相的吧。
2: 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哥哥。
6: 我爸爸妈妈真的好盲目啊，我妈说她现实没见过比我还好看的姑娘，我爸说我比林青霞还好看，无语了，你说我这我能信吗？
2: 能信吗？能信吗？能信吗？
6: 哎，只要我一回家，我爸我妈恨不得直夸我好看漂亮可爱，搞得我都膨胀了。不回家的时候微信上发个朋友圈，我妈马上评论，
10: 哎呀，我闺女又好看啦。
6: 我爸紧接着评论，
11: 不愧是我闺女，越来越漂亮了。
6: 我真怀疑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的眼神有问题。
9: 哎呀，我妈恨不得说我是5000年美女，
2: 多吓人呢，活了5000岁。
9: 如果她是经纪人，一天可以发500条我艳压迪丽热巴的通稿，你信不？
2: 谁？迪丽热巴？
6: 一个励志吃货感动了无数的人。
2: 深夜下班回家，还能看到很多外卖小哥奔波送餐，忽然感觉很励志。别人这么晚了都还在吃，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吃呢？吃
12: 吃。
2: 今儿我跟我妈去逛商场，我看上一条裤子，我妈说，
9: 哎呀孩子，你这裤子太嘻哈了。
2: 哎妈，嘻哈的适合我呀。
9: 适合啥呀，你瞅瞅你那头发，哈一口气就吸了。
2: 我这逛什么逛啊，心情瞬间 over。
6: 有时候觉得体重秤啊也挺惨的，不光要仰视我的双下巴承受150斤的体重，还要看我一脸嫌弃的眼神，最后还要被我质疑它的真实度。
9: 这秤不准吧，这秤肯定有问题，谁调了吧。
13: 什么都怨我。
2: 有没有那种社交活动可以和朋友一起，但是不要喝酒，也不要吃饭，也没有必要说很多话，也不要搞到很晚，不要影响我的赶稿进度，就是一起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各自工作或者看书什么的。后来想到这个叫
9: 晚自习。
2: 哎，你懂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7%。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在 VCD 风行的年代，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张邓丽君《十亿个掌声》的演唱会的碟片，而开场曲就是这一首《漫步人生路》。1984年，邓丽君在台北举行了自己出道15周年的演唱会。演唱会之所以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因为当年她在内地的歌迷已经越来越多，有10亿人，她很想来收获所有人的掌声。但是因为她的突然离开，这个演唱会也成为了永远的遗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者，他是和邓丽君同时期的歌者，而这位填词人也曾经为邓丽君填过非常多的作品。庄奴先生填词，又见柳叶青。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轻节奏。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老，它最早出现在1989年的央视春晚上，是由一群少年合唱团来进行现场的合唱。这首歌的创作呢，它的作者是大陆流行音乐的人物古建芬，毛阿敏、那英、孙楠、蔡国庆都曾经是他的学生。80年代，他在重重困难当中创办了他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他也写了非常多经典的代表作，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而这首歌呢，则算是他流行曲调当中的代表作，歌声与微笑。

什么样的歌到了蔡琴的声音里都会变成蔡琴的味道，在音乐的面前，她从来都是一位从容的歌者。接下来的这首歌，她的年纪可能比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声与微笑还要年长一些。这是拍摄于1984年的一部台湾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电视连续剧叫做《昨夜星辰》。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家庭可能还没有电视，很有可能你当年就是那个被抱着的孩子，跟着母亲一大伙人挤在别人家里看了这部电视剧。到现在《昨夜星辰》引起的轰动早就已经成了过眼云烟，但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歌词里说到的，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一样，并没有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昨夜星辰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那样一个年代， disco 这个词对于人们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遍，而且非常的重要。80年代，那是 disco 席卷全球的朝代，让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心潮澎湃。 disco 应该是80年代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声音，也最响亮的声音。在2013年的时候，张强曾经发行过一首歌，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或许，这就是当你的后辈在问你 disco 是什么的时候，最好的回答。这首歌为了还原80年代的那种音色审美，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真的用到了80年代的录音设备，还做了非常多复古的声音的处理。你甚至可以听到一点点 Michael Jackson 的影子，因为唱歌和编曲的都是他的粉丝。

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都忘掉。张强、爆炸头、荧光绿还有 disco， 几个简短的词汇就能够让我们闻到80年代特有的味道。不同的年纪对不同事物的认知和喜爱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新生代的文艺青年，他们喜欢张国荣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忧郁的气质，那些未曾相见却格外迷恋的忧郁。而从80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怀念的则是那个风华正茂在娱乐圈叱咤风云的张国荣。无心睡眠，来自于张国荣风靡香港的80年代。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当中，我们要跟着这些复古的轻节奏一起去回忆。在 disco 风靡音乐世界的80年代，就连蔡国权这样文质彬彬的唱作人，他之前给人的感觉是乖乖仔，但是在80年代也顺应 disco 的潮流推出过一些快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蔡国权《几息的烟头》。

或许你在听到蔡国权的名字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陌生，但是也有一些印象。但是如果提起《不装饰你的梦》还有《顺流》《逆流》这些歌曲的时候，我想你是不会感觉到陌生的。而蔡国权就是这些歌曲的作者，他曾经也是一位风靡一时的歌手，后来退居幕后。80年代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他笔下的古典婉转还有那些直击人心的词曲作品，的确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只是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残酷，前些年他准备复出的时候不幸遇到了车祸，然后把所有正在筹划的计划都变成了泡影。如今他也只能够坐在轮椅上，期盼听过他的歌的人依然能够记住他的歌声，他的才华。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2: 是的啊，其实昨天的节目呢，
1: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跟我们来分享了各自喜欢的家中的一角啊，这个有比如说图书角，
2: 对，
1: 哎，有健身角啊，还有自己喜欢的这个阳台的一个角落等等等等啊，有非常多。那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
2: 对，先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特梅普说了，怎么着，这是透着休息开始打扫犄角旮旯了。可以啊，
1: 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比如说就放假了，你可以发现一下，哎，自己家中，哎，比如说堆杂物呢，或者是没有用

0: 没有利用起来的这个角落，
1: 嗯，
0: 把它打造成自己，哎，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落，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啊，对，也挺好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废物空间或者是这种没有利用起来的空间利用一下，嗯，也是不错的哈。
0: 但是刚刚特梅普说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去找一找，发现还真能找到。就尤其是比如说就是堆放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其实嗯，就是大家经常说家中的这些东西就是越多越堆越多，所以有的时候啊，
1: 嗯，
0: 要断舍离。哎，这个当然这很难，
1: 啊，我跟你说，下决心去收拾啊，真的真的那个决心要下好久。
0: 对，
1: 我每次都是，尤其现在换季了啊，
0: 嗯，
1: 要换衣服了，
0: 没错，
1: 就你要把那个厚的衣服收拾干净放起来，把薄的衣服再拿出来。
0: 嗯，
1: 我每次想到换季要换收拾衣服的时候，
0: 就心累，
1: 倒吸一口凉气。我觉得哎呀天哪，又要来折腾一轮。
0: 啊，
1: 对，尤其是冬天衣服又厚又沉，
0: 没错，
1: 很累很累。
0: 哎，
1: 当然也不得不做啊。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打扫打扫，然后能够发现没有利用起来的这个角落，然后把它开发一下，
1: 是啊，
0: 觉得是挺好的。
1: 啊，对，向着阳光说，我选阳台。阳台是家里用来洗洗晒晒和纳凉的地方，也是舒适惬意的休憩空间。
0: 嗯
1: 啊，就是北方的阳台就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把它封起来了。
0: 是，
1: 就把它这个什么四面都封起来，是因为冬天很冷啊，
0: 因为
1: 风大。
0: 对，因为没办法。
1: 但是南方那边的地方，它很多阳台其实是
0: 开放式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很多朋友是在那个地方放一些茶台啊，然后或者放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什么这个器具啊，或者椅子啊什么的，
0: 嗯，或者真的就是在阳台去摆放一些花花草草，
1: 对，他就可以在那休息，
0: 花草草也特别好，就是它能长得特别好。
1: 是
0: 的，对，我们还跟那个植物学家史军在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有时候你们家中养的一些花或者是草啊，养的不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你把它封闭在这个室内的空间，它没办法长得很好。
1: 嗯，
0: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1246说了，阳台我放两个衣柜，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嗯，空间还大。这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你们家阳台得足够大，
0: 嗯，
1: 才能放两个衣柜，对吧？
0: 嗯，没错，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家阳台至少不是西晒，否则那家具晒两天全不行了，
0: 就是，都已经起皮了，或者是老化的特别快，
1: 嗯，
0: 啊，氧化的特别快，所以说这个也是，嗯，所以说大家在选住处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提前布局一下，
1: 对吧？嗯，就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你还想再挑三拣四，其实更难。所以我们如何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去创造一点自己更舒适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能展现你巧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不见得多大，就哪怕有
0: 个
1: 特别小的一个角落，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0: 的。是
1: 的，嗯，
0: 哎，我们再来看看0800说了，在我家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书桌和书柜，每天闲暇之余，我都是在这里挑选出自己想看的书，坐在书桌旁静静的读书，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了。哎，你看，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这也是能够让自己逐渐提升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嗯，啊，然后我来说一个，不是我啊，是我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去自学了这个调酒师的这个证，
0: 哦，
1: 然后他就在家里面弄了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
0: 小
1: 酒吧，对，类似于小酒吧的这样一个角落，
0: 嗯，
1: 里面放满了他自己喜欢的酒和调制的喜欢调制这个鸡尾酒的这样的饮品，
0: 嗯，
1: 他就特别喜欢做这件事，他不是爱喝酒。
0: 他就
1: 喜欢，
0: 哎，
1: 他愿意自己去尝试不同的酒的品种，让别人去喝，或者他去摆了拍照片，
0: 就跟做饭一样。
1: 对，
0: 哎，
1: 他觉得这是他放松的一种方式。
0: 是，而且就刚刚说的这个，丹丹说的这个，在家中设置一个小吧台，或者有一个小柜子酒柜。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1: 嗯，
0: 在家中会有一个酒柜，然后他会摆放出不同的酒，有威士忌啊，有这个其他的各种啊，洋的白的都有。
1: 嗯，
0: 但是不是说他有多爱喝？就是喜欢摆在那放在那，因为有的些酒瓶或者酒的颜色也特别好看，
1: 是
0: 它当成一个装饰品，
1: 对
0: 啊，也特别好。
1: 嗯，所以你看哈，就很多这个角落都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0: 是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微信，他说他花了一周时间去布置了自己一个租房子的角落，
0: 哎，
1: 然后发来照片，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像百叶窗地方旁边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桌，书桌上面放了自己喜欢的小的手办，
0: 嗯，
1: 就这个角落特别小，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布置得很用心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自己去布置的角落，他哪怕是一隅，就是一个桌面，但也是能看得出来他是用心去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0: 没错，
1: 嗯，
0: 哎啊，那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他有一个朋友喜欢酒柜，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条件比较好的朋友。

0: 啊，也开玩笑了。他是喜欢自己家中的一角是什么呢？也是他会有一个大的柜子，这柜子里面摆放了各种各样的手办。
1: 哦，
0: 这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比如说最近兴起的这个盲盒，也是大家会摆这种透明的柜子放在那儿，就不为什么，就是为了自己看着舒服，
1: 是
0: 自己觉得，哎，我这个逐渐收集的这个过程，还可以给，也可以讲故事，
1: 没错。
0: 比如说，哎，这个我抽了多少多少多少才会抽到这个隐藏款，等等等等啊。然后他的那个角落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那种拼的高达的积木，就是他就是那种像乐高一样
1: 啊，
0: 你得自己去拼，
1: 就拼插类的，
0: 对，拼插类的
1: 玩具，
0: 拼插类的玩具。然后，但你拼完这个，拼完一个，其实耗费的功夫挺多的。那你一整套。他就是他，我当时看过他没有拼完的时候，那个盒子堆了一个餐桌，一个正方形，堆了一人多高。所以说他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给别人讲故事的过程。我拼了多久啊？我就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一角。
1: 哎，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能从早一直忙到晚上，就抬头发现，哎呀，太阳都落山了。
0: 哎，
1: 尤其像做乐高啊，或者拼插类玩具这样的活，
0: 过得特别快。
1: 对，而且还有我身边，就是我前两天我同事给我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朵花，就那种头饰，就大家穿汉服，然后是那种像热塑过的那种。今天没有带来哈，一朵粉色的小花，然后我就说，哎呀，你手好巧。他说这是他现在放松的一种方式，就回了家，他可能在一个小角落里面，然后在网上去学这样的这个视频教程，他就去做这样的首饰。他说我也不是为了要干什么，但我就去买这种各种瓶瓶罐罐，然后去自己去 DIY。像一个簪娘一样，他叫有一个特别学术叫簪娘，他
0: 做
1: 这样的，对，做这样饰品，他就特别喜欢
0: 啊。
1: 然后他还去学着做那种绢花。和他做那种一些非遗的那种手工的一些制品，他说做的不好，但是他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自己可能有手工脚，然后或者是自己去喜欢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满足感吧。
0: 没错，就是做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并不太重要。
1: 是，
0: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也不拿这个去赚钱啊，或者不拿它当做一个商品，我们就是一个自己的爱好。
1: 对
0: 啊，这过程当中自己收获了很多，或者是提升了很多，或者是打发了一些时间，都是好的。
1: 对，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哈，阳光说了，他说他喜欢厨房，有烟火气，有热气腾腾饭菜香气，把小小的厨房收拾得干净利落，是生活的味道。
0: 哎
1: 我发现今天就是厨房的点名率特别高，
0: 是，
1: 哎，这还真是我没有想到的，
0: 没有想到，
1: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厨房的原因吧。
0: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喜欢厨房，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个捣鼓的过程，也不是自己多爱吃。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是有多爱吃这个东西，而是说我享受，就是把一个东西，一个半成品，比如说一个西红柿，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特别美味的佳肴，我很有满足感。那自己也不说多爱吃这个东西，而且看别人吃也特别有满足感。
1: 对，
0: 哎，就是个人爱好的、个人喜好的一个不同。
1: 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印象很深啊，是有一年我去到荷兰的一个地方叫羊角村。他那个村子里面呢，就都是自己的住户，但是他非常漂亮的一个村子。我就发现有一天我去，早上去的比较早，我差不多是可能8点来钟，就太阳刚刚出生，生出来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个老爷爷在他门前的院子里面正在除草。他把他
0: 的花园，
1: 对，他把他的花园打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那种绣球花，一簇一簇的绣球花，花团锦簇，然后上面还有，我还有看到能在它的那个角落里面堆了一些鹅卵石，然后摆了一些小小的雕塑。然后打扫完了之后呢，我转了一圈回来，发现他自己拿了一把椅子，折叠椅，放到了他那个小角落里面，就开始看报纸。
0: 哇，太舒服，太闲适了。
1: 对，
0: 这样的生活，
1: 我就觉得他对于生活的热爱和他对于那个自己打造的那个花园的那一小角落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
0: 是的，
1: 而他真的是享受这样的状态的。
0: 没错啊，我这个在一个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位朋友说，就是他也觉得自己在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事情就是对花的喜爱，特别喜欢花啊。这个原来上学的时候就会在别人的这个看到有种花的地方就会停留很久，然后开始自己，后来开始自己打造自己的这个一个花园角啊，就比如在家中啊种了很多的花，比如说这个月季啊、铁线莲啊等等等等，然后来实现了这个剪花自由啊。
1: 妈呀，
0: 特别漂亮，而且发来的图片一大束，
1: 好羡慕的。
0: 我觉得你也可以。
1: 我不可以，
0: 就是养不活。
1: 他这养牡丹，我养都养不活，他能种活，他太厉害了。
0: 是，所以说很厉害的这位朋友。
1: 对。

0: 己属于自己的这样的角落，
1: 而且这过程也是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过程。就比如说不同的花它要去怎么去培育啊，怎么去啊，这个混这样的一个肥沃的土壤等等等等，都是学习的过程。
0: 哎呀，我很佩服，我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去种花是一个，你收获当然是很喜悦的，你看大棚大棚的花在你的花园里绽放，但你要知道它很累。就是因为你跟土地打交道，你就要因自然的规律去工作，去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没错。
0: 但你日出而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所以我竖大拇指，竖大拇指啊。
1: 是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啊，这个诗文说了，我现在家里我最喜欢的角落是我书房啊、是我的这个房间的书桌。第一开始装修的时候跟家里人说要一个大书桌，但普通的桌子无法展开啊，这个桌子是2米长，然后而且还是挨着窗户的，午后阳光会透过窗户在书桌上留下一道道金边，还给我们发来的图片。这个2米长的书，两层书桌两层放满了书，不同大大小小的书。
2: 对，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趣事。
1: 嗯，
2: 我昨天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位朋友，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现在是在某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工作，他是做电影方面的工作的。他本身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他刚刚搬新家，把自己的书房全部都收拾好了。
1: 嗯，
2: 然后呢他在前天的时候发了个朋友圈，我刚好看到了，他说我按照所有的门类，就是书整理有门类，就比如说这个是哪位作者写的书，然后那个是关于什么电影的书，他就全部都分门别类，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书全部收拾好了，然后把标签什么全部都贴好，他发了朋友圈说特别有成就感。昨天晚上他又发了个朋友圈，发了个哭的表情。
1: 嗯，
2: 说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妈妈把我的书柜全部重新摆了，按照高低，就是书的高低不同，全部重新摆了一遍。
1: 嗯，
2: 他说欲哭无泪。
1: 这个真的是会很难受，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2: 他就很痛苦，
1: 比如说有些人强迫症，他必须要是整齐的啊，但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分门别类的去摆放。
2: 对，他是按照这个作者的这个比如首字母的顺序，他是完全按照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那种摆放方式。他按照首字母，然后按照作者的这个门类和作者的这个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摆得特别的，就是
1: 就是
2: 有归类的方法。
1: 其实他自己找书的时候
2: 他有他的逻辑。对，然后他昨天就特别崩溃的发朋友圈说妈妈给他全部重新按照书的高矮，就是有矮的放到一起，高的放到一起，这种硬。所以啊，就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特别说的是属于自己的，就是家中你最满意的那一角。
1: 对，
2: 就是这个满意它一定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2: 就我喜欢别人不喜欢。
1: 嗯，
2: 就比如说我就喜欢摆满满当当的东西，我就看着特别的满足。
1: 但有些人就不行，有些人就喜欢那种极简风，你必须给我收拾干净。
2: 我的桌子上只要放东西了，我就不喜欢，
1: 哎，
2: 我就全部都收起来。
1: 嗯，
2: 但是叫彼此尊重，
1: 对
2: 吧？
1: 就是只要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的这个一个地方，只要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老公或者跟自己的这个老婆，对吧？没办法，
2: 嗯，
1: 这个比如公共空间、客厅，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
2: 对，
1: 但有些地方就是自己私人的、个人的。
2: 对，我们就是忍一忍啊。当然，就都彼此都会看不惯嘛。但是大家都有这么一个界限感，可能有的时候也确实能减少一些生活当中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哈。就像我朋友那样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发生，就大家可能都会不开心。
1: 嗯，
2: 就我帮你收拾了，然后你还说我，嗯，对吧？
1: 对。
2: 但其实你也不知道我中间的逻辑。
1: 嗯，是。
2: 自由行说了，阳台是我的花房，就点名率第二高的也来了。
1: 嗯，
2: 阳台，
1: 阳台。
2: 嗯，
1: 就但是我也看了很多其他外地的朋友发来的这个阳台，就刚刚说的开放式阳台，比如摆放自己的喜欢的这个，摆放一个遮阳伞，摆放一个小木桌，然后小木椅，就感觉特别舒服。
2: 今天的话题万万没想到，就走向它就慢慢变了，你知道，就陆陆续续有朋友发来了这个，不管是邻居的房子，
1: 还是
2: 自己的
1: 房
2: 子
1: 啊，等等等等。
2: 哦，真是，这真的是一个人的家吗？
1: 有位网友发来了这个。媳妇儿家邻居的房子啊，这个很喜欢，
2: 这是个院子呀，朋友，
1: 这感觉还是个四合院，
2: 还带影子的，
1: 是
2: 有点过分了啊。
1: 嗯。
2: 但是就这种房子，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喜欢，对吧？
1: 谁不喜欢大的？
2: 但没关系啊，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妙，
1: 总会有的。
2: 对，我觉得小房子，我就特别喜欢那种

0: 好一点的有安全感的房子。
1: 对，其实这个也很私人，这个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也很私人。就比如说有些房子特别特别大，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因为他觉得没有这种家的感觉，
0: 人情味儿就没有。
1: 对，觉得太空旷了，
0: 是
1: 很多地方我都去不了，而且还会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些害怕，
0: 对，
1: 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是，就是前两天跟同事在聊天，他就说他的老家的那个房子就很大，就他就修的是可能自己家就那种修的那种
1: 小院儿
0: 哈，就有楼上有楼下，他住的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哎，
0: 他在临睡前一定要就上上下下全部都查一遍，然后把各个房间的门都关上，他再回到一楼的房子去睡觉。
1: 那挺累的呀。
0: 就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觉得楼上楼下因为看不到，他就总觉得是不是会有什么藏着的东西，
1: 哎，
0: 他就没有安全感。
1: 所以就不见得大就是好的。
0: 是的，然后你看，我就很喜欢把床贴着墙放。
1: 那、
0: 我就总觉得有一个地方是，就包括我去吃饭啊什么地方。我
1: 猜你小的时候一定掉下去过。
0: 我确实掉下去。
1: 所以说得挨着墙，得有一边儿。
0: 而且就我很喜欢就在角落坐着，就有安全感，就总觉得背上要靠点东西，就会觉得，要不然背后老觉得空空的，有人袭击我。
1: 就比如说跟坐地铁似的，有些人就喜欢挨边坐。
0: 对，我就挨边坐。
1: 就是你坐中间，你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未知感，就别人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坐在你旁边。
0: 是，我跟我朋友去吃饭，我就一定要挑着，如果、饭店相对空，我就一定要找那种最里面最靠里面的地方吃。我朋友觉得我疯了，就这么多地方为什么一定要走那么里面。我说我感觉我有安全感一些。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1: 是
0: 这个1246说了，自家有个小院，再开一小块地可以种芍药，然后在海棠树下放大鱼缸。
1: 哇，也特别好。
0: 哎，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感觉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院儿，对不对？就是小时候这个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小院儿，它不见得很豪华，也不见得装修的特别好，但是它就是有那种一家老小坐在院儿里的感觉。
1: 这大家都发来了这个自己的图片啊，还有这个一位网友自由行发来了自己家中其中的一个小角落啊，发来的是一个应该是多肉吧，多肉长得特别好。
0: 我多肉就没养活过。
1: 我第一开始以为这是吊兰。
0: 啊、有点像。
1: 对吧，因为它往下垂了很多很多。
0: 对。
1: 啊，这个多肉养成这样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
1: 我觉得是。
0: 但人家说多肉不理它的反而长得好。我也不知道。我不理它它也长得不咋好。就很神奇。
1: 所以得掌握一个度。
0: 对。
1: 啊、
0: ABC 发来的很长哈，他说最满意我有好几角呢。我最注意的地方是厨房和洗手间。
1: 哎、
0: 我强迫症喜欢把厨房的什么刀叉水杯茶壶一套一套顺着方向摆整齐。然后洗手间的各种瓶瓶罐罐我全都放在柜子里，表面要擦得特别干净，不能有水印儿。每一次用了水龙头，我都会把水龙头再擦一遍，没有水印，我就心里面非常的舒服。
1: 哇，我觉得这个强迫症会让家人也特别舒服。就是比如说，就感觉很舒适，就是你的家中一定是整整齐齐的。
0: 但就有朋友他就很痛苦，
1: 就是
0: 哎呀，难免碰点水印儿，
1: 对，
0: 就得擦。
1: 这个就很，就刚我们说的彼此强迫症啊，得一直擦，得一直擦。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过于完美主义。
0: 对，4438说了，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家窗台上鱼缸那一角，养着一缸五彩缤纷的热带鱼，已经下了好几次小鱼了，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游弋、
1: 哎，
0: 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愉悦。
1: 这个也是特别
0: 角落
1: 啊、一个小角落，
0: 就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
1: 没错，然后我还有一位，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算是一个远房亲戚吧。他自己喜欢的角落，他之前跟我聊过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自己养的这个一个小鱼缸，就是自己摆置的一个小鱼缸，特别小，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品种的热带鱼，而且他会定期的去给这个鱼缸里面加新的鱼苗
0: 啊
1: 就是而且摆放一些比如珊瑚石啊，然后摆放一些这个换水换气的这些装置啊等等去不断的完善，然后而且还装一些灯光，那他给我发来过照片，也是关上灯，打开那个氛围灯，
0: 所以你看，
1: 放上音乐，就感觉瞬间不一样了。
0: 不管是你们的电竞角也好啊，还是小鱼缸一样，对吧？它都是一个慢慢去添置、去布置的过程，或者是一些
1: 是
0: 你看我们喜欢的那种彩妆角也好，什么书角是这个书桌角也好，
1: 不可能一下全买了。
0: 对，它不见得大，但是它就是一点一点去添置，它添置就会有成就感啊。
1: 然后最后，然后跟大家去展示，或者然后它特别会，它那种兴奋是 由内而外能够看到他真的喜欢，真的兴奋。
0: 是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家中一角哈，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哪怕不出去，
1: 没错，
0: 在家里面呢，其实也能找到很多属于自己的乐趣哈。
1: 是的，
0: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
1: 一直
0: 跟我们的陪伴哈。我们两个其实，在直播间也是需要大家来陪伴我们的。
1: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过得很快啊。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2: 拜。
0: 拜
2: 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片尾曲《风儿轻轻吹》。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随着这首歌要迎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影视制片人谢小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我提到北上的时候，这只是其中一部啊。大家看到说北上，这部来自运河题材的，或者说运河文化的这样一部作品，在改编成影视剧之后，尤其是这部电视剧，让大家很惊喜的作品。
1: 对，
0: 那除了这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千里江山图》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
1: 对，
0: 尤其是对原著小说熟悉的朋友。
1: 对，
0: 还有像《回响》。
1: 对，
0: 秦腔。主角，
1: 主角，对，
0: 还有包括应物兄，
1: 对，
0: 这个张居正，
1: 还有这边风景，
0: 对，你看我们说的这些作品有没有共通之处？大家来猜一猜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平时关注的，像哪一类的作品所在的那个平台比较多一些？我说两个啊，一个是所谓叫做。晋江文学，
1: 对，晋江文学，
0: 晋江文学这个名词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1: 对，
0: 它真的是陪伴了几乎一代人的成长，
1: 是
0: 培养了不少的读者和后来的观众。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平台呢，我再提一下，现在可能大家可能有人会经常到豆瓣阅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豆瓣阅读上有很多作品，它跟晋江文学呢不太一样了，包括知乎，我知道上面也有很多人在连载一些小说，
1: 对，
0: 一些故事，
1: 对，
0: 这些故事这些小说啊，都有可能被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看中，
1: 对。
0: 影视化，
1: 对。
0: 那么刚才我在说这两个平台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这个区别是还是很明显的。晋江文学我们通常叫它叫，有人说是爽文，我不同意啊。我觉得晋江文学应该叫通俗文学，是不是好一点？
1: 对，
0: 网文嘛，我过去讲网文。
1: 对。
0: 那么豆瓣阅读可能也是网文的性质，但是它好像就不太像是通俗文学那么简单。
1: 对对对对对，第一个呢是严肃文学，第二个呢是通俗文学。
0: 谢谢谢老师给我们点题了，严肃文学。
1: 对，
0: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的，像主角，像北上，千里江山图，像这个回响，秦腔，包括我们再提早一点的，比如说红高粱
1: 啊，对，红高粱，
0: 平凡的世界，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包括。暗算呐、包括
0: 白鹿原，
1: 哎，对对对，等等等等，
0: 这些都是您说的这个标签下面的作品，叫
1: 严肃
0: 文
1: 学。对、
0: 严
1: 肃文学其实呢也叫雅文学，然后这个对等的呢就是通俗文学。
0: 哦，那怪不得有个词儿叫雅俗共赏。
1: 对，雅俗共赏。其实呢，现在我们大家在荧幕当中看到的电视剧呢，从前几年吧，大概也就六七年前吧，然后到今天，几乎90%以上的。影视作品都是根据小说文学改编的，
0: 这是我们说影视作品的一个特点。有一大类，它是根据现有的文学作品
1: 对
0: 改编而来，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直接先写剧本的。
1: 对对对，在这个之前呢，就编剧，哎呀，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根据自己想的，或者是根据这个查阅史实，哎，写个剧本，哎，先拟个大纲，然后人物画夸夸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电视剧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编剧原创的为主，但是最近七八年的电视剧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小说这个文学为蓝本的创作改编的电视剧为主，就是占据了90%以上。就像我们现在做电视剧了，然后要卖给电视台和网站，网站就是说，哎，你这有 IP 吗？ IP 是什么？IP 有可能是晋江文学的通俗小说改编，也有包括根据这个严肃文学的底子改编的这种情况。就是你有 IP 吗？ IP 并不是说不好，褒义或者贬义，它包含了通俗和严肃文学的这么个情况。
0: 它是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
1: 啊，对，
0: 没有褒贬性质的。
1: 哎，对，是的。
0: 只是一个对它属性的一个归纳。
1: 对，然后呢，从2018年开始呢，网络的突起，吸引了大部分的年轻观众，所以网文、爽文一下成为那个时候影视行业最热衷的拿它改编成电视剧和网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题材，就是从2018年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到最近几年吧，一直以来就是电视剧和影视剧里面主要的都是通过晋江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小说的平台，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豆瓣，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连载的小说而改编的电视剧影视作品。
0: 那你看您刚才提出来说有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也有叫通俗文学
1: 啊，对，
0: 以晋江为主啊，这样改编的这样的电视剧，其实在某一段时间里面特别火，
1: 对，
0: 特别火，然后它吸引了大量的原作的这个读者，包括这后来的一些观众们。
1: 对，
0: 那我们提到说严肃文学改编和通俗文学改编，这个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这里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讨论了很多很多年，一直在说。有人，我还看到网上有人问说，那世纪名著都是严肃文学吗？后来这个答案就非常的客观啊，非常中立，就是说这个大部分的世纪名著啊，都应该是这个严肃文学，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应该是严肃文学。
1: 对对对，我借用史铁生老师当时对文学的一个分类啊，他呢是把文学呢，作为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和纯文学这个三类。做了一个，
0: 这是三类
1: 啊，他是把它分做了这个三类。其实呢，这个严肃文学它可能会讲的一些社会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和社会矛盾，它很严肃。然后呢，纯文学呢，它是关注人的根本的处境，它可能不因为这个时代啊或者其他的变迁而变化太多，它就是描述这样一个状态。通俗文学呢，就是比较简单了，爽文，这个反映这个年轻人可能爱看的，它跟一定的文学性还不一样，还不一样，但是它也是属于文学的这个一种。
0: 我看到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归纳，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啊，我把这个意见说出来。他们讲说，严肃文学呢，可能关注更多现实的东西更多一些，而这个通俗文学叫做关注梦幻的东西更多一些。
1: 对，确实。
0: 其实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小的时候读过的这个通俗文学的作品，我们先说其中的一部分啊。你比如说，你读金庸，武侠小说，
1: 对，
0: 你看琼瑶。爱情小说，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一些作品，如果把它再改编成影视的作品的话，它当然就算是通俗文学改编。
1: 对，
0: 但是我们再回忆一下，小的时候看过的还有大量的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从我就举例说啊，不一定准确，比如说《收获》杂志上的连载的小说，那么它可能改编成比如说改编成《红高粱》，改编成这个张艺谋导演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1: 对，
0: 比如说路遥先生早期的平凡的世界，包括后来我们看到像这个人生在2023年的时候，对，改成人生之路，
1: 陈晓主演的，
0: 像这样的作品，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叫严肃文学改编作品。
1: 对，
0: 而严肃文学改编作品还不止我们说电视剧这么简单，你比如说像当年的芙蓉镇，像当年的这个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对，当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包括《本命年》，其实都应该是严肃文学它先有的文学作品，
1: 对，
0: 先有的小说，
1: 对，
0: 然后再影视化的。
1: 对，确实是。现在呢，就是咱刚才一总结了一下，就发现，在前几年好像基本上都是严肃文学的改编的影视剧和电影的这些作品，对不对？然后呢，只不过是这两年才有了一些所谓的这种爽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就是为什么这两年的严肃文学又火起来，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就是这么长时间，这种严肃的文学一直是在影视剧里面占了一个这个出精品的一个这么个层面，我认为。所以呢，就是现在严肃文学呢，我们它呢，有人说是到了今天它依然还有它的生命力。包括我们刚才在看了一下茅盾文学奖这个十届里边，基本上大部分的获奖作品都改编成了这个影视作品。
0: 这个还真是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几部作品，人世间，
1: 这个人生，就是人生之路，它也是。
0: 哎呦，包括繁花
1: 啊，繁花也是。
0: 繁花也是毛奖作品。
1: 繁花也是毛
0: 奖作品。北上有时又是毛奖作品。
1: 北上也是，北上是第十届还是第九届。
0: 对。包括我其实刚才提到了更早的，像这个80年代我们拍出的芙蓉镇，当年的作品也是毛奖获奖作品。
1: 对。
0: 那么再说就是像红高粱，其实红高粱应该不是毛奖作品。红高粱应该不是。
1: 不是。
0: 对，红高粱因为是红高粱被誉为是20世纪80年代最伟大的什么什么小说这个行列。
1: 对。
0: 但是他们不是毛奖作品。这个刚才说人世间呀、繁花呀、包括妆台，这应该都是毛奖作品。所以毛奖作品是不是应该都，这应该全都是严肃文学。
1: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看小说是在杂志啊、在这个
0: 杂志连载
1: 啊、连载啊、那上面写的小说，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厚重和有一定的艺术性，还有一定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思想内涵比较深，然后艺术性又比较强，然后画面呢整个的又比较好看，所以呢这个就是一总结，不总结不知道，一总结那就吓一跳，茅盾文学奖的 十届的获奖作品当中，就是尤其是最近几年几乎都改成了影视作品，而且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0: 哦
1: 嗯、而且还有一些提名的作品也都改编成了影视剧。
0: 看来毛奖是一个就是影视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片蓝海。
1: 对，
0: 都从这儿来。
1: 对，全国做电视剧的有很多家、嗯、然后呢将近有一多半的呢，就是将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是做现实题材。现实题材就是主要以严肃文学这个为主的。茅盾文学奖一颁奖一公布奖项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平台包括电视剧制作公司都会扑上去，就会说我要改我要改我要改，
0: 就争这个 IP。
1: 争这个 IP、嗯、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0: 嗯、
1: 啊，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现在我们可能也听到很多的说法，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像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改编的不同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如果我们来回忆一下，您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所有的核心问题放在严肃文学改编的，那么大家印象当中严肃文学改编的这种影视剧作品，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您记得最深的是哪一部？我刚才提到了很多，其实再往前再倒的话，你看像四世同堂严肃文学，对吧？
1: 对，
0: 骆驼祥子，严肃文学，
1: 茶馆
0: 我说了，对
1: 对，
0: 都是严肃文学的这种作品。那么大家心目当中哪一部是你印象当中的经典呢？我们可能有的是读过原著小说，但是更多的，因为今天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啊，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都对这一点绝对是认可的，就是它反过来促进了那个原作原著小说的畅销。
1: 对。
0: 这个啊，因为严肃文学在它出版的时候可能还是比如说一个群体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广泛的受众，但是电视和电影，就是影视尤其是电视剧的一个受众，这个广泛程度是其他艺术形式可能都没法比的。
1: 对，这个严肃文学和影视作品它俩是亲密无间的关系，就是特别好，他们是战友，他们是特别好的这种关系。因为一部小说它问世了以后，它的整个受众的这个群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虽然说这部分群体很庞大，但是还是有点窄的。然后把它改成影视剧，影视剧火了之后回过去，然后
0: 读原著小说，
1: 哎，原著小说，它至少要翻到六七倍的这么个增印的这么个情况，有的是到十倍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情况。
0: 这像不像就是电视剧是在给这个原著小说做广告、做宣传？
1: 哎，这是往这边说的。但其实电视剧也是一样，电视剧如果你原创出剧本，它这个人，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物啊立不住。第二，这个剧情不太合理。而小说就不一样了，小说是经过反复推敲，然后打磨，然后又先出一部分，然后又连载，然后又经过观众的这个整个的评判和认真的这个看，最后还有很多的对这个意见，他有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载体上发表出来，对以后的电视剧的改编它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刚才说小说是因为有了电视剧，它让它这个发行量更加的增加，但是电视剧因为有了小说而把人物的这个人物能立得住，情感能立得住，故事发展的也是能立得住的，所以有了很好的这样的基础，所以他俩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严肃文学的作品，包括北上啊，包括人生之路，包括其他，包括繁花的这个，有的呢是忠于原著的，就是几乎跟原著一模一样的。但是也有的呢是经过了二度创作，包括增加出来的这个人物。繁花里面这个老爷子就是这个他增就是
0: 改编的、
1: 改编的一个东西，
0: 新增的人物。
1: 对，包括北上也是一样，北上也是赵东林老师根据徐泽成老师的小说也是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编。不一样。但是并不是说完全忠于原著就一定好，因为小说跟影视剧它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也并不见得就是把它改的都不像了就好，我觉得各有千秋。
0: 这个啊，就是好多人讲叫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叫原著党嘛，
1: 对，
0: 经常现在会说很多原著小说的粉丝对于改编的作品的不满意。
1: 对，
0: 其实无论是哪一部作品，恐怕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北上也有很多朋友讲说，哎，你看这个前面很大一部分，他是做了节选的嘛，
1: 对，
0: 那么他把这个主要的篇幅是放在了电视剧，主要篇幅是放在了2000年到2020年之间。
1: 对，
0: 但是小说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它是有前面的从清末开始的那段历史的。
1: 对，
0: 所以两种对于读者也好，对于观众也好，它的影响或者它直接这种作用是不同的。那么刚才你说到就这种改编，那么对于这个原著的粉丝来说，改成这样的影视剧作品以后，

0: 他失去的很多，同样他加进来的，他会为大家所丰盈的东西又会更多。
1: 对，刘震云老师说，小说和影视剧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说这个电影和影视剧展现的是呈现在桌上的这个一桌好菜，
0: 嗯，
1: 但是小说更多描述的是在厨房做饭，各种细节、人物的揣摩或者是怎么做的，是展现的这些东西，
0: 嗯，嗯，
1: 而这个影视作品和电影是这样展现，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呢，它不一样，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小说，它都一定要按照小说完全这个弄到这个影视剧里面来的。当然了，我觉得不管一个好的小说、一个严肃文学、一个获奖的作品，它都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读者的这种群体。
0: 嗯，
1: 但是改过来之后，往往我们发现就是两波观众群体在互相切磋吧，
0: 嗯嗯嗯，
1: 或者互相探讨，这是
0: 你
1: 很
0: 说
1: 多，
0: 的很客气，
1: 哎，
0: 有的
1: 这
0: 时
1: 是
0: 候
1: 很，
0: 打架，
1: 啊，对，互相打架，就是说你给我改不好，我给你豆瓣拉低分，他说你给我拉低分，我得给你掰扯掰扯，小说还是怎么样，就是很多的小说改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小说，它现在打比方说10年以内我翻拍了一遍，然后过了10年以后我又翻了一遍。这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导演和不同的理念和不同当下的解读，那个时候就出来不一样的这个作品。
0: 对，您说的这点就提到了有很多这样的，尤其是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我们刚才说，主要的阵地放在毛奖，
1: 对。
0: 毛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其实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平凡的世界》从1990年就有第一版的电视剧，那很早的电视剧，
1: 对。对。
0: 90年距离今天呵呵已经30多年过去了，
1: 对，
0: 三十多年过去，但是我们看到
1: 第
0: 在
1: 二版，
0: 对第二版的时候，应该在前些年嘛，
1: 对，
0: 就有一
1: 王雷、
0: 王雷，
1: 袁弘，
0: 对。
1: 然后李小萌他们几个人演的，包括刘威老师。
0: 您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提到说跨越时代的，因为本身的这个《平凡的世界》，它所描述的年代，或者它更接近的作者更接近于那个年代，那么那个年代当中的很多故事的，包括对人物的塑造，包括对这个整个社会风貌的一种展现。那么在过了几十年之后翻拍，当然我们看到影视作品的技术在不断的提升，它的不管是服化道、它的光啊、它的人物的这个样子。它应该都是有很大提升的，但是从剧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和90年代的剧来相比，会有很大的差异吗？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参与过翻拍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啊，也这个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就是翻拍这样的作品。刚才主持人讲了以《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为例，我们不能以好坏来论这样的一个剧，来论这两个版
0: 不
1: 本
0: 能简单的这
1: 啊，
0: 么来讲。
1: 不能简单的来论。第二个呢，就是这是第一个我想阐述的观点。第二个呢，它是在不同年代所做的，那个年代的拍摄手法和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和大家读者和观众的认知和现在的这种认知又是不一样的了，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平凡的世界》也罢，《人生之路》《人生》也罢，包括其他的影视作品一样，就是不管什么年代看了，小说都有不同时代的这种感悟。
0: 就是，即便你是读原著小说，你也会有不同的收获。
1: 对，就是说，就像包括三重门，包括这个，就以这个《人生》这部戏来说吧，看了几遍，我觉得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就包括《平凡之路》，包括这个《白鹿原》，我觉得每次看都不一样的。何况它是在隔了20多年，将近30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呢。
0: 第
1: 所以
0: 二
1: 我
0: 版应该，您刚才说王雷的那版，应该是在一几年还是
1: 应该
0: 在
1: 是
0: 疫
1: 一
0: 情
1: 四
0: 前吧？
1: 年，一四年左右。这部戏我觉得呢，就是改编以后的能够留下来的，我觉得算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而且跟之前的解读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所以严肃文学呢，就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推敲的，而且是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看到它都有不同的学改编成为的，这个电视剧作品，它还是能够经得起时代的学改编成为的，这个电视剧作品，它还是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这个
0: 考验。
1: 考验。

快活的人生不是用逃避的方式来忘记眼前的苟且，而是用死磕的方式去直面问题。而所谓的诗意远方，其实就是你处理完这些问题之后得到的奖赏啊。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一颗心

一定要记住，只要能够自律独立，抱着努力了也许会变好的心态去坚持一段时间，坚持过了就会发现有些自律和克制真的可以成为习惯的，这些可以让你成为不一样的自己呀。

周杰伦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把说唱这种华语乐坛当年完全陌生的音乐形式玩到了风生水起。而且他的说唱从各项指标上来说都是堪称质量上乘，虽然是改编和本地化之后的产物，却一点都不掺水。优秀的嘻哈作品所需要的元素和内核，周杰伦的歌里边全都有。

曾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快乐人有个不怎么有出息的前提，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不打算立志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其实吧，做一个心大一点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期待，不强求，不拧巴自己，不敏感地去揣测别人的心思，只把人生做茶，去享受那些照进来的阳光。

徐佳莹擅长写或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歌声沁人心脾，永远不会叫人腻烦。那几首惊艳之作，神奇白马、失落沙洲，即使你当作背景音乐了。

0: 故事就要再继续。
1: 很多媒体形容王菀之的歌声都会说到纯净清新，也有烂大街的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这种，但他的温柔声线并不是只适合唱慢歌，摇滚、电音、小调歌剧都能够驾驭，这大概也就是王菀之最厉害的地方吧。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要记住，向上走的路途总要经历过无数的焦虑、崩溃和眼泪，甚至是自我怀疑，但这些都可能是我们正在经历找到宝藏前的最后一场暴风雨。也许再坚持一把，阳光稍后就会出现，船也会找到合适的岛屿靠岸。

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样来说吧，那些你不能发在社交平台上以及无法与家人朋友诉说的，那些你不做声响却暗自消化的各种情绪。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在当年还以民歌为主的宝岛台湾音乐圈里，庾澄庆强烈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曲风成为当时的音乐潮流，吸引了一大波的迷妹。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

熬，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人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的5月18，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法治思想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尊崇法治、敬畏法律、遵纪守法的良好意识，近日墨奇妇联、团旗委及人民法院联合走进哈尔拉中心校，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普法进校园主题活动，把法治知识送进校园，把暖心关爱送到学子身边。普法教育之余，爱心帮扶、温情同行，其妇联、团旗委及人民法院为阿尔拉中心校捐赠运动服84套，切实改善学生运动着装条件，丰富校园文体生活，用实际行动关心关爱乡村少年儿童成长。下一步，墨奇妇联将持续立足职能，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关爱帮扶、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活动，不断织密织牢少年儿童关爱保护网，全力守护全旗未成年人平安健康快乐成长。为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扎实推进千百万行动走深走实，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丰富镇村党员干部文体生活，锤炼实干队伍作风，日前西瓦尔图镇组织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千百万行动首出新主题拔河比赛，以团结奋进的昂扬风貌迎接七一。赛场上，全体队员凝心聚力，咬紧牙关，全力奋战，场外助威声、呐喊声接连不断，充分展现了西瓦尔图镇干群同心、坚韧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拔河赛事将文体活动与党建实践紧密结合，进一步筑牢党群同心的坚实根基，有效增进了镇村干群的协作默契。下一步，西瓦尔图镇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稳步推进千百万行动走深走实，不断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精气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凝心聚力抓好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近日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
近日，蒙东电网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色电力，送电量9300千瓦时。此次送电标志着蒙东地区绿电外送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五省市全覆盖。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为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规划提出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推动各类型高校定位更清晰，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面对学龄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规划提出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另外，规划还围绕教育资源的提质增效、优化配置进行系统部署，比如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我觉得夏天就是可乐汽水，然后短袖，然后加上冰镇西瓜。
2: 对呀、
1: 啊、我觉得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早啊，但是我觉得在应该差不多了啊，可以预热起来了。这些夏天、专属于夏天的这些东西，这些饮品我觉得都可以拿出来了。
2: 对、我特别喜欢夏天，尤其是这个刚刚入夏的这个时间。
1: 对，它也没有那么的热，不是酷暑，
2: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季节啊。就这个季节不微不燥，我那个不热不燥，然后呢路边的花又很多，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特别的好，就感觉一切都特别的有希望。
1: 没错，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户外活动已经开始了。
2: 是的、
1: 就越来越多的户外活动，不管是运动啊，还是出去露营啊、还是这个去公园遛弯啊等等等等，这些户外活动都开始准备起来了，也鼓励大家啊走出去，然后开始这些户外锻炼。
2: 对，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吧。其实今天我们话题虽然说是跟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些什么户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又息息相关。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手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基本上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最重要的这一部分的东西，
1: 就是来聊一聊手机、来聊一聊你手机里最珍贵的是什么。其实那天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仔细一想啊，就猛然一想，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但是你仔细聊天聊起来了，就比如说啊跟朋友的回忆呀、照片呀，
2: 对，
1: 包括像聊天记录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还都是在各自的心里属于一个最珍贵的东西。
2: 是
1: 是吧、所
2: 以
1: 说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聊一聊你手机里最珍贵的是什么。
2: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葛大爷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珍贵的跑步里程数。哎，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没有，
1: 为零是吧？
2: 为零啊、然后宋艳君说，娃的每个时期成长的照片啊，我觉得照片还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
1: 没错，哎，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啊，现在因为这种数码的产品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其实原来大家会有，比如留相册、留胶卷的这个习惯，但是现在大家都会，比如存到网盘啊，或者是用到这些各种云盘上面啊，把它上传到上面。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虽然上传过去了，但是你
2: 不踏实，
1: 不太
2: 是不
1: 是就是不太会常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2: 我不翻，
1: 对吧？就基本上就上传到你，我告诉自己啊，我这个照片留下来了，就尽管我在手机里删掉了，但是我在云盘当中还是能够找到的。但是你不把它找出来，我觉得就不太是拿出来再去回忆的这些珍贵的东西。
2: 但你要知道，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些东西它就会变成一段非常痛击你的、尘封你的回忆。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办公室大家在整理这个，我们要搬家嘛，然后大家需要把之前的一些文档啊，还有一些这

0: 区别不出来的这个地步。大家就想可以可以想象到啊，当年的丹丹青春时刻是有多么的富含胶原蛋白。
1: 你好好说话。对，嗯，对，确实就是照片确实是手机中比较珍贵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拿手机去拍照。以前你可能出门就是除非啊就是专业的这种摄影人啊，就可能大家还是会带很专业的数码相机，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现在出门就是带一部手机就够了。
0: 而且现在手机拍摄的这个拍照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1: 太厉害了。
0: 包括现在某品牌的这手机啊跟这个专业的相机联名做的这些东西，真的还有那种套装，就是
1: 对呀，
0: 加上几个附件之后，甚至就可以变成一个相机。我就觉得哇，这个传统的这些数码相机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1: 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我觉得是，
0: 除非就是专业的摄影者啊。
1: 专业的肯定不一样了，它还是有它的用处的啊。再来看看啊，燕玲说了，也珍贵的照片，每一张都有一小段的故事，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0: 没错
1: 啊，秦微了说，听听里的积分啊，听听里积分丢不了，就是你这个手机不见了，但是这个在网上的这些东西肯定还是在的，大家都在说你这个求生欲，那就是吓唬他，
0: 吓得我都不会说了，
1: 我也不敢
0: 话都说都不会话了。
1: 我也不敢怎么样。对，
0: 是，
1: 哎，我们来聊聊咱们自己好不好？就是你手机里面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珍贵？就是如果手机丢了，它就会让你觉得啊太可惜的东西吗？
0: 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太爱删聊天记录。就是不管是跟家人的、跟朋友的，包括工作当中的很多聊天记录，虽然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珍贵啊，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没有了。我会觉得不踏实，就我不知道跟这个人是不是有提前哎有过什么约定，或者在工作上当中是不是有过什么这个工作内容，我就会忘掉。
1: 你看你这个月份生的人是多么的务实。
0: 对，就是留着，就是尽管他很占内存，但是他还会留在手机里。
1: 对，我也是。
0: 是吧，
1: 就是因为好多文件你有的时候可能一没注意就没下载下来。
0: 对，
1: 然后到时候一翻的话你可以去在里面查找，我觉得特别方便。
0: 对
1: 但是就是那些话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对，
0: 但你看有些朋友就不一样啊，就是格子妈妈就说了，这个拍的照片呀，包括和家人朋友值得回忆的聊天记录啊，这些都是很非常珍贵的东西。
1: 对
0: 啊，你看咱俩就感觉有点冷漠。
1: 不，我觉得就每个人可能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不一样。就说实话，就是早几年了，就是在我上学那会儿，我们的手机还没有那么先进，不像现在有这么大内存的时候。大家为了保存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是这个朋友之间去聊天，跟亲人之间聊天记录，
0: 会专门抄下来。
1: 对，那会儿会抄下来。我现在想一想，太可怕了。
0: 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翻。就是回看，尤其是啊，我也有那些就是长时间不太联系的这些朋友们，就比如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就是不在一个地方了，就联系就比较少了嘛。然后你翻看聊天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在两三年前跟他的聊天记录，然后你会觉得哦，感觉又年轻了，时光又回去了啊，就会有这种感觉。但也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唏嘘，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感情还这么好，现在都不联系了，然后两三年没有说过话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你知道我现在最常遇见的场景是什么吗？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聊，或者是我突然看见了一个人发朋友圈，我说哇，这个人
0: 是
1: 谁？我得看看我跟他聊天记录，发现是空的，我就很慌。
0: 对，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是那种聊天界面必须要干净的。就是要跟新手机一样，就没有聊天框。
1: 那你看，就每个人习惯就很奇怪。
0: 但是如果我那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之前的工作安排是什么，包括跟这个人聊过什么，跟这个人有什么交集，我就会忘掉。
1: 就包括我的手机上，就是那种各种红点，上面就是显示多少多少那种，就全屏幕都是。
0: 啊，你不点？
1: 我不点。然后我的微信上也是，就100多条未读，我也不点。然后我的朋友也快急死了。
0: 要是一个强迫症的朋友看了你的手机，可能
1: 就
0: 难受。
1: 对，我的朋友看到我手机就一直疯狂的问我，你为什么不点？你为什么不点？我说影响什么吗？他说你不难受吗？我说我不难受。看，治好强迫症。
0: 是，包括5024也说了，说我也没有删聊天记录的习惯，但是我是被迫的，手机内存告警了。必须得删一点了。
1: 对，然后你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内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最后放不下。
0: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我的手机里面占内存最多的就是聊天记录，然后其次就是照片。照片可能是排第一的，然后聊天记录就是排第二的，就特别多。
1: 是，哎，说到这儿，就想说啊，我在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些非常非常珍贵的照片。这个照片于我来讲，就是怎么换手机它都不能丢的，是什么呢？其实

0: 有两张吧，是我已经保存了，嗯，我觉得可能从我用手机开始用智能机到现在一直存的，就是我跟我奶奶的合影
1: 啊，
0: 因为我奶奶已经走了，所以就这个照片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要备份很多遍，但是每一次导照片我还要再导进来的，就是因为我怕丢，
1: 嗯，
0: 真的是怕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照片哈，嗯，可能应该都会有吧，
1: 就是和亲人的合照啊，就是可能也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就是因为是跟已故亲人的合影，所以就丢了也会觉得，找不到了也会觉得心里空落落。
0: 是的，是的，这个东西确实是。然后我还看到，我身边有朋友是他跟已故亲人的聊天记录，就这个东西是可能永远都不会删的。
1: 是。
0: 哎呀，就希望大家的手机里面少一些这样的照片和不能删的回忆吧，就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1: 就是都能够陪伴自己的家人身边。
0: 是，
1: 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也有朋友说了，这个觉得手机里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呢？是父母在自己每一个生日发送的祝福。啊，即便是换手机了，也都还会保留起来，因为和亲人之间可能很少用言语表达，然后随着渐渐长大，会发现这种关照祝福其实也是特别珍贵的。
2: 嗯，
1: 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中国式的家庭很多和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带点儿怎么说呢，就是带点儿引号的不健康。
2: 嗯
1: 啊，就是他因为大家都会隐晦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情感，所以就不会说特别直接的沟通。但是每逢这种节日啊，尤其是生日的时候，你会看到爸爸妈妈的转账，对吧？或者是这个转账之后的一大串长串的这个祝福的话语，其实可能是真情实感的。
2: 嗯，我妈
1: 父母真情实感。
2: 我妈给我转完账，后面的一大串真情实意的话，你就花哪儿了？你的钱都上大学那会儿是这样的哈。嗯，好，8740说了，是和好朋友一起的聊天记录，还有和好朋友一起旅游的照片。所以其实能看出来，大家比较珍惜的还都是这种回忆类型的东西啊，就是照片也好啊，或者聊天记录也好。你知道，在我的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不太想删的？就或者是对于我来说，它这个意义很重大的吗？
1: 是什么呢？
2: 就是。我这个跳舞的视频，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去舞室都跳舞，它都会录像，然后我就会发现它很占内存。
1: 对啊，那你不会删掉它吗？
2: 对，然后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我把我自己的视频号打开了，
1: 发上去。
2: 我全部就每次跳完我都发上去，但是我把视频号设成自己能见，
1: 哦，
2: 就是大家看不见，就变成了我自己云储存的一个东西。
1: 明白，明白。
2: 嗯，然后大家完，我就会发现我的这个私人可见的话，上面也有20啊、30浏览量，我一遍一遍看的。
1: 一遍一遍自我欣赏，是
2: 对，我自我欣赏，就每次跳完了我得看一看今天跳的好不好，哎，还不错，怎么怎么样。但这个东西于我来说它很重要，我也不想让别人看。
1: 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除了记忆之外啊，除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之外，这个是不是也能监督自己看每一次是不是有进步，
2: 就单纯的欣赏。我不知道
1: 不是为了跳得更好。
2: 我不知道葛大爷是怎么样的，就是他那个跑步里程数，这个就像我可能就是每次打了个卡干了一个新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哎，这个特别像什么呢？是特别像之前的这个 QQ 空间。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大家那会儿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其实现在也有，就是很多自己的碎碎念，比如说开一个某小号啊，或者是把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的发文字的模式，然后设成仅自己可见，然后其实就是跟这写日记一样
2: 啊，对，
1: 把当时的这个情绪的碎片记录起来，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看见。
2: 是
1: 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你万一突然间点错了，点成这个全部公开可见，
2: 我跳的挺好的。
1: 就特别的尴尬，
2: 就是单纯的觉得放到手机里面我又不舍得删，但它其实每一段都不小，放到网盘里面的，就像你说的，就懒得看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传到云端之后，就是尤其是这些网盘储存类的这些云端，真的你除非你就是为了跟别人展示，比如说丹丹这次在这个一个新的朋友的这个局上说，哎，我跳舞，就像刚刚说的，有朋友问5024说了，哎，丹丹跳舞吗？哎，我给你看看，哎，可能从这个网盘当中会翻出来，
2: 就自我欣赏。
1: 但一般来讲，大家都会就沉溺在大海当中了啊。
2: 对，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属于我自己的个人爱好，但是我也没有想让大家来就是看看我这个个人爱好，因为还没到那个我已经跳到能让别人欣赏的程度啊。
1: 是。
2: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效仿我的方式，就你们开一个相对公众的空间，然后自己私密可见，然后去保存一些你想随时来翻，但是又不太想别人看的东西，就是云端保存很好用。
1: 对，然后其实我也有一段这个时间，就是之前，

0: 特别想这个减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每天都会跑步，每天跑步然后打卡，但其实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方式，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但是发到朋友圈，但是我就会觉得特别占用大家的这个时间，然后就是你满屏都是你自己的这个跑步的截图，
1: 嗯嗯嗯，
0: 就觉得挺无聊的，然后后来我就仅自己可见然后发上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方式，
1: 是，嗯，当然我觉得大家来分享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0: 分享欲很
1: 强，他是愿意分享去这些，我也很喜欢看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啊，嗯，就是看到大家的进步啊或者怎么，我就特别喜欢去点赞啊，
0: 嗯，
1: 我是个特别爱给别人点赞的人，只要看到了我就有一种愉悦的快乐，
0: 没错啊。还有位朋友发来了这个前几天过这个青年节，然后小侄女获得的这个获奖证书，然后也在手机里面放着
1: 啊，哦，这个也很棒，
0: 对，哎，就这个你是会留的吗？
1: 获奖证书吗？
0: 就是各个的，我觉得，不一定非是获奖证书，就是荣誉，就代表荣誉的这些东西，
1: 啊，
0: 你会一直留在手机里吗？
1: 可能最近就也
0: 没有什么
1: 荣誉。嗯，就反正有话肯定是会留吧，但是不见得我就会把它拍下来，
0: 嗯，
1: 就大部分可能都就是
0: 实物，
1: 对，实物就留下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就虽然说是现在手机很发达啊，就在小的时候我们每得的一份奖状，我记得我妈妈都会帮我存的特别特别好，
0: 哎，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好，
1: 对，然后存一大盒，然后以后看起来一个是他觉得很骄傲，一个是你自己也发现，哎，我小时候如此之优秀，然后就高光了，十年之后他就没有高光了，
0: 就后来再也看不到这些奖状了。
1: 就大家一定要珍惜你们的奖状，就从小到大你会随着你年龄增长的奖状的获得，当然这只是我啊，有可能只是我，嗯，
0: 就人家可能一直别人都是一直获得奖状，
1: 越来越不优秀了。然后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人，嗯，
0: 对，
1: 嗯，也挺好。
0: 但是我觉得啊，就因为现在有了这些，因为比如说你去报奖啊，或者是单位的一些这个证书的收集啊，
1: 嗯，
0: 现在都慢慢的变成了电子版。
1: 对，
0: 然后大家其实会有这个拍下来这个习惯，但是拍下来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我来讲，就是我可能有一些纸质的这些证书，
1: 嗯，
0: 就找不到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就我就觉得很可惜，嗯，只能看到照片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
1: 但是你知道啊，就是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他就是会把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还有所有重要证件的照片都拍下来，
0: 嗯
1: 啊，然后呢，收藏起来放到自己的照片里面，这样非常方便的时候就是随时可以拿来用。但是他前两天手机丢了，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很焦虑这个事情。
0: 这个其实会有风险吗？
1: 不知道，但是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风险。但是你想，你的手机里面有所有你的证件的照片，然后我觉得是个人就会不踏实吧，
0: 嗯
1: 啊，对吧，你所有的证件的什么身份的信息啊什么的，这你万一被盗刷什么的就觉得很不好，嗯，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什么身份证啊，就是什么银行卡什么，全部注销，重新来了一遍，以防万一。所以就我不太建议大家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到手机里面，
0: 嗯，
1: 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的手机会不会遗失。
0: 是是啊，但是也没办法，现在手机逐渐的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你没有手机的话，甚至连门都出不了。
1: 嗯，
0: 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还是看管好手机。但是现在的其实很多的这个智能安全的这个设备啊，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啊，有这种防盗功能。如果这个被盗窃或者是密码输错了之后，它就会自动的进行数据清理，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保障安全的一种小的方式吧。
1: 对，反正就是大家自己心里面肯定就不是那么踏实嘛，所以就是这种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大家还是尽量要小心一点。
0: 对，
1: 嗯，
0: 那你这位朋友应该是那种特别谨慎的人，
1: 非常谨慎，
0: 就是，
1: 特别谨慎，
0: 就把所有的证件全都补办一遍。我觉得这个要耗费好大的精力，啊，
1: 也没有全部补办吧，
0: 大部分
1: 就是银行卡这种非常重要的，他还是补办了。
0: 是，
1: 我觉得也是谨慎点好啊。
0: 没错，
1: 一个胖子说他手机里最珍贵的是聊天记录，微信运动的步数记录和照片。我这个微信运动太不可看了，太不行了，
0: 每天200步，
1: 对，就几千步。但是呢，因为我的运动量又不在这儿，所以，但我身边真的有那种朋友，就长期霸屏，每一天1-2万步的，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啊！就是每一天都在走着上班吗？嗯，不太懂。
0: 就之前甚至还有人为了这个霸榜这个微信运动啊，就大家找一个这个，你见过那个吗？就是支架去刷微信步数，专门的晃。
1: Why?
0: 专门的晃手机，然后去增加自己的这个微信步数，但就是可能一是有荣誉感吧。
1: 哦，对，因为你要霸榜的话，就大家那个屏幕的
0: 都
1: 朋友圈都是你的那个朋友圈的背景。
0: 对，但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开这个功能，
1: 嗯，
0: 因为父母会通过你这个微信步数判断你今天出没出门。
1: 我们上班也是这样的。
0: 对，然后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微信步数特别的低，那个上大学那会儿在宿舍经常一待一天，然后如果微信步数特别低的话， 爸妈就会给你打电话，怎么今天又没出门运动，又在宿舍宅了一天吧。
1: 哇、啊
0: 就
1: 是、真的吗？
0: 觉得特别的可怕啊、哦、后来就把这个功能关掉了。
1: 哦、嗯、天哪，斯努比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电话和微信的通讯录，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都会把朋友的电话记录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嗯，我说小本子就是想起来了，你再往前倒一倒，我估计你可能都没有见过，就以前会有一个叫做电话本，叫黄页还是什么、
0: 啊、
1: 就厚厚的一本，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然后大家去打电话的时候要翻去查。现在这个都是历史物件了啊，都已经没有了。
0: 没错啊，然后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我手机里最珍贵的东西是曾经花了大把的时间从各大这个山寨音乐网站上下载了下来的歌曲，大约有1000多首。
1: 嗯，但是现在已经不提倡了。
0: 啊、对，不提倡这种方式啊，还是要有这个版权的啊。但是我觉得当时确实有很多朋友，
1: 对，有很多年前是
0: 就是会从这个各大网站上去下载歌曲，然后其实放在随身听当中嘛。啊，我觉得这个，而且是实时更新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
1: 对，因为其实往前倒几年，十年前，就大家听歌的时候还都是下载，
0: 对、
1: 嗯，当时不像现在，
0: 就是在线就听
1: 了，对、嗯，大家都有版权意识，需要会员买。
0: 那个时候一个月流量才30兆，现在你刷两个短视频就30兆了。
1: 对啊，就现在大家都是几G 的，
0: 是的，
1: 嗯，哎，不一样，时代在变化啊、嗯。
0: 没错，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鸿蒙智行尊界品牌盛典在上海举行，在这次发布会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尊界它一口气发布了3款新车，有旗舰级轿车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叫做典藏大观呢，还有2款 MPV V800 以及 V680。此前被称为200万级高定版的新车尊界 S800 典藏大观，此次正式上市了。你猜它的指导价是多少？之前呢，预售价是160万到200万，而新车上市的指导价是138.8万。虽然说比起预售价直接下调了超过21万，但这依然是目前自主新能源品牌当中数一数二的昂贵的车辆了。值得一提的是，尊界 S800 典藏大观增程版和纯电版的价格，它居然是一样的，都是138.8万。更特别的地方是，该车推出了锦绣繁花手工套装，选装价高达20万。该车呢，预计在8月底会陆续开启交付。对于超豪华车型的手工工艺，那可能是亮点之一，而尊界 S800 的典藏大观也不例外，包括4.5米的手工鎏金腰线，51万刺绣针的新空顶，116切面的水晶旋钮，18处实木的镶嵌等等豪华配置。另外呢，在智驾和续航方面，华为 ADS5 6颗896线的激光雷达，800伏的全主动空气悬架，还有就是增程综合续航1200公里加，纯电 CLTC 的续航702公里，这电池包挺大的，怎么就没有公布重量呢？我挺关心的。而在此次发布会后，余承东呢还发布了另外两款新车啊，两款不同定位的 MPV 车型，其中尊界 V800 定位是顶级旗舰的豪华 MPV， 预售价也公布了80到120万。尊界 V680 定位是轻奢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到90万。发布会之后呢，尊界的官方宣布，一小时双车的订单已经突破了3200台，其中80万的尊界 V800 订单占比84%。我最后不得不说啊，尊界的高端超豪华品牌的定位啊，它真的立起来了。余承东表示，尊界 S800 将会引领中国汽车向超高端突破，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了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豪华车的销量冠军。麻辣木灯子给我留言说，插混车如果用油比较少，也要正常的给发动机做保养吗？当然是了，一样的道理。

0: 跟燃油车，不管你用了多少，一年或者一万公里来做一次机油保养是比较合适的啊。顺便我要提醒你啊，你说你油用的比较少，如果说你就是加了一箱油在里边两三个月不用完，那也不好。汽油它毕竟是有质保期的，不建议大家超过一个月啊，一个月之内还是要用完一箱油。所以你再怎么省，这一箱油四五百五六百，你总得把一个月之内把它给用完，即便你充电非常的方便。所以啊，现在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买了插混车之后用一滴油算我输，有没有这个心态？我只说是心态，不是大家的行为，就是变得越来越抠门了。绝对要能用电的时候不再用油，所以插混车的销量它就慢慢的下滑了，因为大家似乎感受到了，哎，这个油电混动有点鸡肋呀。现在充电又那么方便，补能的设施呢越来越全了，自己顺便还能够装这个加充桩，我何必再过搞一个发动机给自己制造麻烦呢？记住啊，不是插混车你一直用电啊，顺便给你来兜底的内燃机它在这里就行了，也得关注一下它日常的保养，包括汽油不能够储存太长的时间，这些都是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刷新新车啊，轿车赛道的竞争将至了。为什么？今年第三季度车市将会迎来轿车神仙打架的倒计时，12款重磅车辆会集中登陆，涵盖了入门家轿、运动轿跑、中高端旗舰轿车全价位，存量市场的价格与技术大战一触即发，持币代购的消费者将会迎来绝佳的选车窗口，看看有没有你关注的车型呢？都是轿车啊，不再是 SUV 了，集中上市的车型。可能大家对于 SUV 我觉得过多的产品呢也会有一定的审美疲劳。来说一下今年第三季度会陆续上新的一些轿车产品。首先说说奔腾悦翼08，这名字挺拗口的，悦翼08定位是中型轿车，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0.49到14.49万之间，将会面向刚需市场打造，拥有较为年轻动感的外形设计，匹配无边框的这个后视镜，还有溜背车身、掀背尾门、橙色的刹车卡钳，这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配置吗？橙色的刹车卡钳，你怎么不说几活塞呢？如果颜色也能够作为一个卖点的话，真没想到啊，可能也没东西可以说了。车身的长度呢是4.92米，轴距是2.9米。然后呢，这款车呢将会匹配高通骁龙的8295P 座舱芯片，内置激光雷达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有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赋能，其中1.5升的增程版匹配了27.8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240公里，并不算是一个大电池包，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里程数是比较理性的。纯电版匹配的是202千瓦时的202千瓦的电机啊，单电机分别搭载了400伏以及800伏的平台，电池容量呢是59.04千瓦时，以及70.5千瓦时 ，CLTC 的续航565公里和650公里两种。这个品牌呢，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这其实是一汽啊刚刚自主发布的一款专注于新能源的品牌，叫做奔腾悦翼。另外，海豹08定位是中大型车，会面向25万级的市场推出。其车辆呢，它采用了全新的海洋美学设计，车长5.15米，轴距3.03米，纯电版设计有前备箱。说起这个前备箱啊，前段时间正式发布的比亚迪大唐是目前市场当中可见的已经发售的所有车型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个了。这是按照它的体积容积来算的，而海豹零八呢，它的零百加速啊只有3.3秒，这是最快的速度啊。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空白留言说，雷克萨斯全新的 ES300 有什么变化？变化真的翻天覆地挺大的，价格变低了嘛，优惠更多了啊，起售价就变低了。另外呢，它的最关键的是它动力系统啊，这套双擎呢，它换装丰田的第五代 THS 双擎了，电池呢也由以前的镍氢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另外，车身外观设计和内饰变化是巨大巨大的，有人喜欢，有人觉得巨丑，这就靠您自己了。在这里呢，我就不多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因为审美这东西啊，每个人的观念都会不一样。好，继续来说说新车，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将会有多款的轿车。

会集中上市。刚跟大家分享了几款啊，另外呢还有全新的星途 ES， 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8.99到21.99万之间。车辆延续了星途新纪元 ES 的设计风格，匹配高通骁龙的8295旗舰级车规芯片，升级搭载了猎鹰70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匹配英伟达 Orin Y 芯片。现在介绍新能源车好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径和口吻了，大家更关注的是智能配备啊。石磊，我好像记得您此前呢也关注过坦克500，现在呢多了一款车了是吧？他说普拉多以及坦克500 HiFT 到底该怎么选呢？我建议您拨打电话，我不太知道您的需求，我简单来说一下，其实他俩的稳定可靠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区别的。车身方面，你要说乘坐更舒服的话，虽然说都是这种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都不咋地。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开一些颠簸路的时候，犹如开船。但是由于电磁悬架的加持呢，坦克500 HiFT 的舒适性，我个人认为是优于普拉多的。但是如果您就想去搞穿越、玩越野，想皮实耐用一点，那还是普拉多。普拉多呢，这次呢是换装了全新的动力总成，2.4T 加上双擎的智能，智能双擎混动系统啊，油电混动系统。其实不管怎么加，它的底子还是在的，而且动力可靠，稳定性相当不错。它是纵置的机器，它没有名字，应该是一个云朵的表情。他说预算50到60万左右，满足全家出行的7座 SUV 混电，油电混动吗？应该插电是混动啊，或者增程啊。他说或者纯电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现在可以关注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就咱们的旗舰9系嘛，50万出行啊，50万到60万的预算，这个可以选的车型呢，我刚刚说了巨多巨多。但是我想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其实如果说您纯粹就是想满足出行的需求的话，为什么不买台 MPV 呢？但 SUV 呢，现在呢，空间方面也越造越大了。我倒是觉得7座版的还没有6座版的舒服啊。我不知道您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您尽量再补充一些您的需求，比方说就是要空间大，就是要或者是操控方面有一定的讲究，对于驾驶层面比较关注，又或者不关注驾驶就要舒适，就要配置高就行，都得告诉我一下，因为可以选的车型太多太多了。今天更新的都是轿车产品啊，跟大家分享了领克07 GT、 新款星途 ES、 比亚迪海豹08等等车型，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奇瑞风云 A9。风云 A9 呢，今年在4月份就已经开启小订了，但是预约上市的时间挺长了。外形呢，基本上跟风云 A9L 是完全不一样的，采用了更年轻化的设计。车身长度呢，只有4.8米，不到4.9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将推出1.5升的增程版和纯电版，其中增程版的 WLTC 续航是116和175公里，纯电最大功率178千瓦，匹配70.1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655公里。这位朋友呢给我补充了留言，他说要空间大，操控好，有驾驶乐趣。我天哪，空间大的车，有驾驶乐趣，其实这是相博弈的矛盾呢。他说就是选择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选。MPV 其实也可以，如果 MPV 也可以的话，你这个预算了都到50到60了，直接买极客009。当然现在呢，因为尊界的两款 MPV 只是预售价啊，不太好推荐。如果你要操控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极客这个品牌，包括 9X。 但是很遗憾 9X 呢，它全系都是6座版本，没有7座。当然了，如果说比较关注技术领域，也有它也有好开的地方嘛，它技术比较全面的话，就是赋能比较多，像腾势 N9 也可以关注啊。不推荐多了，如果你要操控空间舒适，本来就没什么问题，都已经是旗舰九系了，所以你不用去对比过分的空间了，就关注腾势 N9 以及极客 9X 吧。根据不完全统计呢，今年的第三季度将会有多达10款新车，而且基本上都是轿车会集中的上市。
天哪，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轿车啊！刚跟大家梳理了很多款啊，有。

0: 比亚迪海豹08，全新的星途 ES、领克07 GT， 奇瑞风云 A9，奔腾的悦翼08等等车型。此外呢，还包括了吉利银河 TT、大众 ID Era 5S、名爵 MG 07、北京现代 iNQV 以及比亚迪的方程豹方程 S， 挺多啊。而且呢，你像方程豹这样的品牌，它以前宣称啊，我们就是一个比亚迪旗下的年轻硬派的可玩性的 SUV 品牌，但是现在呢也造轿车了。哎呦，这是看中了一款爆款车型啊。凯乐在给我留言说，方程豹太七怎么样，相比问界 M7 该怎么选？两款车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数啊。我觉得首先在外观方面，这是区别很大的。气场方面呢，它那种方盒子是独一份，然后回头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问界 M7 呢，相对来说它比较中庸一点，但是也更实用一些。而且太七呢，我个人认为它的底盘的调教更加厚实扎实，然后纯电行驶安静，不像有增程器在这里啊，它会实时霍霍。四驱版本方面，加速的推背感也是充足的。城市代步啊，长途自驾呀，户外轻度啊，我说的是一定是轻度的穿越都能够胜任，配置还不错，性价比比较高。但是智能车机这是短板，内饰的精致程度和用料是不如问界的。纯铺装路面行驶的质感还真的一般般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